0: 给我们发的这个这段话吧。
1: 他说，我的前女友特别像郭采洁。那会儿我会谈恋爱呢，在朋友圈撒狗粮哈。重点是我一个朋友评论说，惊，郭采洁竟然与射阳某退役男子偷偷幽会。
0: 关键是他妈妈还有这个好兄弟的微信，然后他妈妈还相信了他和郭采洁在谈恋爱。
1: 所以后续呢，妈妈说什么了吗？有没有找你？
0: 对，
1: 说儿子啊，出息了。
0: 你找了个女明星啊，天哪啊，不得了啊。然后呢，大家都在纷纷跟我们讲一些评点啊，哪一个地方他们是用哪个评点在听的。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们健康广播在全江苏都有不同的评点。
1: 对，重点看到了我们小助理说的，说是准备让他一直放假了吗？
0: 谁让他一直放假呀？
1: 我的男神。
0: 你要先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1: 是这样的，对，我的男神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在听节目。然后呢，小助理就说，是准备让我一直放假了吗？
0: 我们来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捋啊。
1: 再捋一下。
0: 要就捋一下，你这没头没尾的不行啊。是这样的，因为呢，小助理呢下个月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啊，因为儿子那个中考考得很好嘛，对吧，早早就优录了嘛，就随随便便考考他也能上名牌的高中。
1: 好烦。
0: 他已经炫耀了很久了，对吧，那下个月呢他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然后呢，刚刚我们就在讲说，我也准备和南通宋慧乔在曼谷来个偶遇。李欣，你就在这儿好好上班啊。
1: 这一趴能掐了不播了吗？
0: 我就准备去一两个月啊。完了之后呢，就说那个小助理去请假呢，一个月能同意吗？胡总估计不太能同意。然后呢，李欣就补了一句，
1: 是，我说呢，一个月不会给你批的，会给你批一辈子。
0: 对，所以他们当知道胡总在听节目的时候，小助理在群里变得很乖，说是想胡总让我永远都
1: 放假了吗？
0: 可以的，
1: 前因后果大家都已经捋清楚了是吗？
0: 捋清楚了吧。哈，好，接下来感觉小助理说，我刚起的范儿一下子就要给我打入冷宫了。小酒鬼还说，小助理我替你掉小珍珠。哎呦天哪，
1: 掉小珍珠好可爱哦。
0: 然后那个 YUYE 说，那胡总还满意收听效果吗？胡总没说哎。不知道。
1: 满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是吧？
0: 对，满不满意的反正我们都得认认真真做节目。
1: 对，
0: 好
1: 了，没错，
0: 南通宋慧乔没有听到我跟他讲在曼谷偶遇，他7:30才上车，前面的没听到。
1: 遗憾了，回听一下吧。要不
0: 哎呦，怎么又有20几条信息来了，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讲什么。都在晒办公桌，现在是变成斯文孙的办公桌上面有很多的小玩偶，
1: 而且是那种拼起来的。需要拼的。
0: 南京黎明说拍全一点拍全一点，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说拍全一点，然后他看上了哪一个就说这个能送我吗？
1: 真的。
0: 他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小助理讲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
1: 猜得对，奖励你请我喝奶茶。他们俩在猜什么呀？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就是宋代小酒鬼了，现在变成和派大星。
0: 对，他们俩在聊的我看不懂，什么蜜雪冰城甜蜜蜜，你爱我呀，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吧，真的我真的是不太能够看得懂，你知道吗？昨天最扎心的一句话，真的深深的戳到了我们很多家人的心。南京榆树昨天出现了，不是那个榆树，榆树不是零五的，他竟然讲了一句，他呢正好晚上呢他在值班，他没有什么事情，就在群里面一直聊天，然后我看到大汤勺啊还有那个大橙子啊都在跟他聊，结果到11点钟的时候呢群里就没有声音了，
1: 大家都睡了。
0: 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一到这个时间群里都没有信息，大概就知道这个群里面的年龄层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否则的话，像很多00后的这个群里的话，12点刚刚开始正热闹。
1: 说实话，想到当年我们也年轻过，确实如此。
0: 我后来很想在群里讲一说，榆树12点算什么？你当年问问欣姐几点说晚安。来，李欣说几点说晚安。
1: 月亮不睡我不睡呀。
0: 太阳不升我也不睡。
1: 其实好像我们两个还不是看年龄的，就主要是因为上了早班，所以被迫健康。
0: 要感谢胡总让我们有

0: 拥有健康的生活。
1: 还真挺感谢的，因为你会发现确实是早睡早起之后呢，这个精神状态比原来好太多。
0: 嗯，
1: 曾经你会发现，嗯，哪怕睡到白天十点钟，下午依然是困的。
0: 千万别这么说，万一胡总听到了说啊，你们觉得现在很好是吧，要不六点你们就开始吧。
1: 是这样的，我的男神还是比较心疼我们的
0: 啊。
1: 他也知道我们下了节目也是要稍微休整一下的。
0: 胡总特别贴心，
1: 对，
0: 他一般下了节目就会说，哎，你们先休息休息，对吧？
1: 对，
0: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两个小时直播做下来哦，因为你的状态一直是集中的，
1: 很
0: 状态是很积极的，
1: 对，
0: 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空调24度，我们俩依然在出汗。
1: 对，
0: 欣姐已经把她那件黄色的外套脱下来了，
1: 对，
0: 实在热的不行了是吧。
1: 是，我本来说那开空调我还是要稍微的收着点，对吧，那个防止空调风吹寒邪入体，结果还是热的不行。
0: 对，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把空调再调低一度啊，我们俩已经是满头大汗的状态了。谢谢，帮我们空调再调低一度好不好。
1: 嗯，
0: 我们俩这热的已经是真的不行了，
1: 而且这两天我们因为没有视频直播嘛，大灯都没有开啊，依然觉得很热。
0: 大灯开了以后更受不了。
1: 对呀、啊，
0: 那天谁形容说我们两个大灯像苍蝇的眼睛一样？
1: 好像是雾言，就是我们
0: 苏州的
1: 那个听众。
0: 对，说为什么？我说哦，因为我来给你看一下。他说哦，你们两个大灯跟苍蝇眼睛一样，
1: 确实很像，
0: 这样看看是蛮像的。
1: 这个密集恐惧症要犯了，真的
0: 啊！我有密集恐惧症哎。
1: 对，他这个真的有点像。
0: 嗯，
1: 他这个孔再小一点，那就更像了。
0: 啊，我鸡皮疙瘩出来了，不能再讲了。我们来听歌好不好？
1: 嗯，
0: 刚刚那个。孙恩孙之前点的说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1: 对，那是很久之前点的，
0: 我们终于拿到了版权。来送给大家，天冷了你妈妈一定会跟你说你要记得穿秋裤哦。

0: 听到这个歌，我和李欣两人就想到了我们两人四月份的时候好像还穿了
1: 秋裤，
0: 两天秋裤。
1: 不止哦，你还记得吗？我们说五一蜜豆音乐节的时候还有点冷，有点凉。
0: 我还说我把那个秋裤穿上了。
1: 对啊，
0: 李欣说你以为就你穿吗？你以为我没穿吗？
1: 我是蜜豆当天去现场的时候呢，白天很热，然后呢晚上又很冷，就不知道该穿点啥，你知道吗？
0: 所以说啊，这个年纪越大，这个秋裤啊脱的时间是越晚啊。现在已经罗列出来80后90后00后分别什么时候脱秋裤，后来零零后说我们压根就不穿。
1: 那个不重要，穿不穿的吧，反正身材都在那儿摆着呢。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啊？我因为刚刚看到群里面聊得太热火朝天了，我一下走神了。说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了，我发现了你们就是一睁眼就进群聊，
0: 对，
1: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谈恋爱了。
0: 他还说我严重怀疑你们都没有再好好听广播聊的那个热乎劲儿啊。他说好了，等我开完早会我也会加入的。
1: 是一个个呵呵哈哈的傻笑。
0: 然后大汤勺说广播我都是在后台播放的，这样领导就看不到了。小酒鬼说我正在听啊。
1: 然后那个大汤勺说没有视频直播，说这两个人放飞自我了。他说咱俩
0: 我没有视频直播也是放飞自我的。对不对啊？说聊个五毛钱的啊。杜可说聊个五毛钱的。苏恩孙说群聊可开心了，每天乐呵呵的。然后杜可说主打一个穷开心。苏文苏说今天我要收敛了，不能摸鱼了，还有工作。
1: 因为他们每天真的好像没有工作要做。
0: 刘亦菲说你们一天，正佳刘亦菲那天不讲的吗？说你们感觉怎么一天8个小时7个半小时你们都在聊天，
1: 你们不要工作的吗
0: 你们不要工作的吗？你们领导不知道的吗？你们一天就半个小时没聊，7个半小时都在聊。我们再来看啊，大汤勺总结我们

0: 那个纪律委员总结了，说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怎么不是呢？对，就是我们致力于你看啊，八小时工作制，对吧？半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七个半小时都在放松。
0: 然后南京黎明说，工作有聊天开心吗？说的也没错。
1: 你干嘛说这么实在的话？
0: 工作也是开心的，我工作我开心，我奉献我快乐。怎么样？
1: 可以的。
0: 嗯，觉悟高不高？
1: 绝对高，要让你参加我奉献我快乐的比赛了。
0: 饶过我吧，好吧，让我去街角吹吹晚风可以，别让我参加任何的比赛，年龄大了受不了。
1: 嗯，我也想吹街角的晚风。
0: 你也想吹
1: 灯红酒绿？
0: 你想让谁带你去吹街角的晚风？
1: 帅一点就行了。
0: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你能选的只有陈小春。
1: 可以可以。
0: 应采儿能同意吗？
1: 也是哈，
0: 他那么凶。
1: 一起去吧，要不。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

办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更多的时
1: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真是一听就让人觉得很清新很舒服，好像夏天的露珠一样晶莹透彻。
0: 嗯，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在闷热的夏天一丝凉意，一丝清风袭来。
1: 对，所以呢我总感觉到梁咏琪的青春时代的那个我的青春也跟他是一样的。
0: 嗯，
1: 就他的青春时代也是我的青春时代，因为我才知道他唱胆小鬼的时候是22岁。
0: 好年轻哦。
1: 对啊，
0: 我离这个数字越来越遥远了。
1: 现在他已经47、8了吧，
0: 但看起来状态好像真的还挺好的。
1: 艺人嘛，
0: 很多的艺人都会把自己练的，或者说呢那个这个健康的状态呀，然后精气神啊，都会比平常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啊。
1: 艺人我不跟你说了吗，四个字，异于常人。他是不容易的，好不好？
0: 想想刘德华。
1: 对，我们来看到一家人群里面哈，大汤勺说，他觉得应该多跟群里面不同的人聊天，这样可以锻炼情商。
0: 怎么不是呢？
1: 更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可以。

0: 端午节发福利用，公司员工多，想给大家送品质好的酒，一瓶都要上百块钱，预算不足。电台这款 VIP 尊享酒口感绵柔，完全不呛喉不上头，而且全部配备礼盒礼袋，送礼发福利费两组，到手48瓶这52度纯粮酿造的浓香酒才花了1236元，20多一瓶的价格简直是太划算了。这去超市里买酒精酒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这今年所有的节假日送礼再也不用操心了。非常感谢陈先生的支持，也恭喜陈先生抢到了2组，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全部给您送货上门。您收到货后清点清楚，把费用交给快递员就可以了。再次提醒没有抢到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618元到手4箱24瓶 VIP 尊享酒的聚会福利，库存只有1000箱，目前已经所剩不多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一首张惠妹一个人跳舞，欢迎大家继续在8:32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 LIUJIA 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啊。现在我们在大蓝鲸，不是大蓝鲸啊，我们微信群当中开始聊大汤勺的感情史。
0: 感情史，
1: 对，
0: 一帮姐姐们都在帮他分析当年为什么他没有能够在浙江台州那个经常被台风肆虐的地方结婚的原因。
1: 嗯，
0: 来看看好不好？为什么？来，我们这太多了，这个信息
1: 是
0: 翻的简直了啊。
1: 好像是说呢，说大汤勺认为他父母啊觉得。何德嫁到陈阳就属于

0: 于远嫁了，觉得远。
1: 对。
0: 然后呢，姐姐们就开始说，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明显是看不上你。然后
1: 鸡蛋里面挑了骨头。
0: 对，然后南通宋慧乔说，找的借口。
1: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段是因为大学没在一个学校，第二段是他父母觉得太远了。我想说，从浙江嫁到江苏，这叫远吗？
0: 哎呀，也不好说啊，有的确实是觉得就不要离开家，就在家附近找。
1: 他说好不容易后来他爸爸同意了，但是妈妈那关怎么都过不去，所以晴空万里小姐就讲了，明显是看不上你找的借口。
0: 然后大堂少就说，可能是在没有在浙江买房吧，
1: 台州房价应该也不会太高吧。
0: 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1: 对啊，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0: 不可惜不纠结。
1: 这个时候晴空万里小姐姐就来了，她说，我家第一次上门全票通过，就我爸说他家条件也没比我家好，你要去那么远，
0: 括号射阳建湖，
1: 就是从射阳到建湖。那不是没离开盐城吗？
0: 是的，
1: 对吧，不还是在盐城吗？
0: 对呀，所以就爸爸说的是吗，远。
1: 他爸爸可能觉得10公里以内叫近，就是在这个最多只能隔一条马路，隔一个村都不行，都算远的，都算远嫁啊。继续来看看大汤勺说，我和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还抖音给我发消息祝福我，然后我老婆以为他，我还偷偷联系他，气死了。
0: 我觉得这个正常啊，
1: 就是前女友是吧？
0: 对，就是前女友嘛，就是台州的这个。那这个确实肯定被发现了的话，会高低有点不开心的。你是怎么哄好的？
1: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
0: 不是，是晴空万里说的吗？这不是南通宋慧乔的人说的吗？
1: 没有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了，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有些人没什么好留恋的。
0: 南通宋慧乔说是谈过的人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啊？她在问，
1: 因为南通宋慧乔有一个初恋，是高中还初中同高中同学，我忘记了，到现在人家还很好。
0: 对啊，人家就是初恋嘛，就谈了老公一个，两个人对方都是初恋。
1: 哎，那我怎么记得他有去讲过他还暗恋一个学长，
0: 但是没在一起吧？
1: 没有，当然没有在一起了。
0: 对啊，他没有在一起啊，所以说他两个就是都是初恋嘛。
1: 那也挺幸福的。
0: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就是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1: 霞姐，我跟你讲，霞姐太厉害。霞姐说，你霞姐我就谈一个，没有你浓我浓，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当时合适，他对我好。
0: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
0: 共享
1: 人世繁华。哎呀天哪，他说，我的老乡江慧平说，群里的不都是彼此的初恋吗？
0: 是的，在群里都是初恋啊！
1: 我们又有一位新的朋友加微信了，是一位南京的听众。
0: 你让派大，不是大家让派大星情何以堪？
1: 怎么了？
0: 派大星
1: 他还是单身是吗？
0: 是啊，让他
1: 没关系啊，
0: 他情何以堪？
1: 他还年轻，
0: 被姐姐们刺激成这样。
1: 好，这位南京的听众的名字叫 Burning and Star，
0: 好洋气，
1: 洋气不？哎呀，太洋气了，你继续来，我来把他拉进群，你来看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又讲什么了。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我后悔了，跟他没享一天福。
1: 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了。我记得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讲她老公什么都好，就是不苦钱啊。
0: 那个派大星说他要去九华山了，具体干嘛不清楚啊。
1: 旅游爬华山，不是你说都让你组织爬黄山吗？
0: 九华山也可以，黄山也可以。
1: 对啊，
0: 都可以，
1: 都挺好的呀。
0: 真的，我要组团大家去吗？别回头就那个三省哥一个人响应啊。
1: 我们以后有很多的基地的。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带宠物到基地来玩。
0: 是的，没错
1: 啊，多好啊。
0: 我看那个小酒鬼是不是养小猫咪啊？
1: 小酒鬼呀，晴空万里小姐姐是不是也有？
0: 对，晴空万里有两只，但是猫咪呢，其实不太适合带出来啊。狗子是可以带出来玩的，但是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由头，然后我们相聚一下。
1: 我跟你说，晴空万里小姐姐何止家里面养狗子呀，她家里面还有好多只鸡呢。
0: 除了猫还有鸡。
1: 对呀。就算自己家里面不养，爸爸妈妈家里面也养。
0: 可以的。
1: 再不行，公公婆婆家里面有。他不是每次回家，他那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让他说，再带两只小鸡回去，带两只鸡回去，菜鸡鱼。
0: 好
1: 幸福，那个多幸福啊，
0: 它每
1: 原生态的，
0: 它每天的生活不要太幸福、哦、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都在家附近嘛，
1: 饭还没吃，午睡的装备已经支棱起来了、
0: 对，
1: 一人已经占了一个坑，他自己拍了一张那个类似于像行军床那样的午休的床、派大星看到了说你能送给我吗，我就缺一个这个
0: 然后每天晚上的饭可能都不要做吧，就是
1: 都是现成的，
0: 对，而且那个家人都会叫过去吃，一起吃，然后喝一点八加一什么什么的，对吧？
1: 对呀、啊，幸福的不得了，我跟你说。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大汤勺发了一个霸总，霸总是谁？
0: 霸总，给谁备注的霸总啊？
1: 是他老婆吗？
0: 哦，估计是，哦，因为他嘛是这个女字旁的那个他。
1: 哦，你知道他留言是什么吗？爱老公发大财。
0: 爱老公发大财啊，不是爱老婆也会发大财吗？
1: 然后那个大汤勺下面的签名是老婆宠得好，招财又进宝。哎，我们这纪律委员真的是笑死了哈、
0: 把爱老婆已经刻在了自己的这个每一个细胞里。
1: 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一些单身的应该算是我的弟弟妹妹了哈、为了要有自己一段姻缘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不得了了，已经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样才可以哈？
0: 男同宋慧乔说 Jimmy Choo 呢？
1: Jimmy Choo， 你说小助理的 Jimmy Choo 吗？不知道哎，小助理那天穿的是不是 Jimmy Choo 我也不知道。
0: 哎呦，我不知道，那现在他们聊的太多了啊，
1: 我跟不上了，翻不过来了，
0: 我有点跟不上了。
1: 对，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
0: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个微信群聊一家人当中啊，就是说呢，大家聊的热火朝天，给你上班摸鱼呢，又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1: 我跟你说，他们上班的状态大致是怎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先说一下加我们微信的那个方式哈，因为今天正好也没有大蓝鲸的那个互动啊，大家就只能在微信里面互动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刚刚那个 Burning and Star 我已经给他发了邀请，他还没有加进来，估计又是在开车。估计是一路绿灯啊！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一路绿灯。
0: 我们现在已经拿准了大家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刚刚我们说群里面还有一位说，我急死了，说刚刚那个不能打字，因为一路绿灯，我急死了，我没法在群里回复。
0: 是说的是那个评点的时候，
1: 对，他说我想告诉大家我的评点是什么，可是那一路绿灯我没法打字，我好着急啊！
0: 我现在突然想到自动驾驶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普及啊？
1: 哎呀，真的。现在有自动驾驶，但是还是不太放心就是了，
0: 而且没有完全的能够普及下来，因为很多的车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功能嘛，对吧？
1: 哎，刚刚我们要讲什么的我又忘了，我这脑子
0: 啊，就是他们一天的状态
1: 啊。好，他们一天状态是这样的啊，三省哥的状态，班长的状态呢是属于无时无刻都会在群里面聊天，跟大家汇报他的行踪。
0: 领导就是领导、
1: 对，领导就是领导哈。我们的纪律委员呢，一般呢就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下啊。比如说昨天跟余树两个人聊的就很开心，在聊各种各样的他们在部队的生活。好，那南京黎明呢是属于我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怎么要上班的，反正上班也是摸鱼，对吧？摸鱼也是上班，都属于这样的状态。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上班路上一定会听，包括镇江刘亦菲，都会听我们的节目。你只要 Q 到他了，他就会出现了。
0: 对，今天正镇江刘亦菲还没出现呢，
1: 镇江刘亦菲一会儿就会出现了，这个西北女汉子。昨天跟我讲，嘉哥你听过我老家的这个地方吗？我说我听过，但是没去过。
0: 哪里？
1: 我叫甘肃武威还是威武？
0: 威武。威武那就符合他的性格了。
1: 他永远是就是画龙点睛，就一句话就可以打翻一群人，
0: 就叫人狠话不多。
1: 对，真的是人狠话不多。然后完了之后，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他只要有空就会来，但他要上那个
0: 早会，
1: 早会啊、一般早会结束就来了。晴空万里小姐姐是属于也感觉一天都是在摸鱼的状态，8个小时7个半小时在摸鱼。
0: 哎呀，就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啊，
0: 然后偶尔呢其他的家人们也会聊两句，对吧？但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一直在聊。
1: 哎，小酒鬼最近加入进来也一直在聊。
0: 小酒鬼人家马上还有2个月的假期呢。
1: 小酒鬼昨天晚上8点多钟说我要备课了，那个我不跟你们聊了。可是呢，因为可能在群里聊得太嗨之后，他又加入进来了。
0: 他是从昨天加入群聊当中之后啊，加入到我们
1: 前天
0: 前天了是吧？嗯。

0: 啊，加入进来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1: 现在变成团宠了
0: 啊。对，又可爱，然后呢又年轻又漂亮，工作状态又好，对吧？而且呢都是姐姐们给她一些那种人生经验，
1: 而且还做饭特别好吃。
0: 对，
1: 还会没事自己做点饭。
0: 他还说跟我们学习怎么做鱼，那天
1: 卤牛肉，
0: 卤牛肉，对。
1: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哎，集智慧美貌、智慧美貌，还有
0: 蕙质兰心，
1: 对，于一身的这样的女生，应该会有很多人追求吧？
0: 嗯，对呀，是不是排队了吧？
1: 但是他说他现在不想，他只想一心先做好班主任，做好自己的事业。
0: 嗯，
1: 以后。还可以当，昨天他发的那个图案我没看懂，是一个橘子的那样的一个图案，他跟那个三行嫂两个人很有那个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俩都是老师，但我就没有看懂，
0: 我都没看到。
1: 你没有加入昨天？
0: 哎呀，
1: 你只抢了个红包以后就走了。
0: 我那个时候其实抢红包的时候我还在谈事情
1: 哦、啊、然后、哦、我看到你留言了，说给我倒可乐，
0: 对对对，给大佬倒冰可乐，
1: 然后就消失了。
0: 嗯，昨天我刚好呢去踩了一个踩点儿，踩了一下哈，就是有一个宠物训练学校嘛，在市区呢，它也有一个类似于旗舰店的地方，很近很近，同时呢，你会发现呢，它会接纳很多的可爱的小狗狗到现场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治愈。以后呢，我发现我治愈的地方除了山顶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这些猫猫狗狗的地方，可以去放松心情。
1: 所以我就觉得跟这些小宝贝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开心的。小助理说，昨天我在教我好朋友御夫之道。三井哥说，你展开说说。然后三井嫂说，你在群里开班呀。哎呦我的天哪，他要在群里面开班了，小助理做嘉宾，我们群里让小助理来做嘉宾，群里开班，来说御夫之道。
0: 说实话，我那天听的呢就一愣一愣的，确实是，我确实是觉得他有必要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他的御夫之道。
1: 对，南通宋慧乔说，小助理，你老公还会追着你问要不要带条秋裤。
0: 对，说你冷吗？我给你送过去。
1: 不能冻感冒啊。
0: 说在徐州出差的。
1: 对，身体最重要了，对不对？你说李贤要是有这么一个男生这样对你嘘寒问暖，你会怎样？
0: 我想要不就嫁了吧。
1: 对呀、
0: 不是，关键是什么？关键人家在一起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之后还是这样的，
1: 还是这么黏，对吧？
0: 对啊，
1: 不会是在我面前秀的恩爱吧，知道我在旁边故意这么说的吧？
0: 应该不是，
1: 应该不是啊。
0: 应该不是，
1: 也不好说。啊，开玩笑哈。然后大汤勺在群里面哈出了一个填空题，男生说，我喜欢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0: 然后女生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好，那男生又说，啊，好吧，打扰了。女生又说，
0: 喂，你等一下
1: 啊，我在。
0: 就算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的天。
1: 然后最后一个横杠，那男生应该怎么说呢？大汤勺说，怎么说才能扳回一局呢？好，我们来看看哈，怎么说才能扳回一局。哎呀，大家又在聊什么？又在聊燕窝？什么怀孕的时候连燕窝也没有吃上？南通宋慧乔说的。怀孕吃燕窝皮肤会变好，现在吃燕窝不会老，这什么呀都是。
0: 开心就好，大家随便聊，开心就好。
1: 所以南通宋慧乔是想吃燕窝吗？
0: 这不是分分钟就能满足吗？
1: 对啊，你老公不是在曼谷吗？那泰国燕窝很多，唐人街好多卖的啊。结果我们小助理说得吃海参。
0: 赶紧吧，我也觉得到吃海参的点儿了。
1: 好，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2: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元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元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

0: 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
1: 好，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

0: 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莲雾，多少钱？莲
1: 八块。
0: 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了。多少钱？
1: 4块。4块钱一斤。
2: 2-3块钱。
0: 哇，真够长的，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3: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0000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4: 我年年来14年，年年坚持。
0: 这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4: 我肺系统，你在北京说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以后受不了，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一些动作，走步也得10000多步。然后你看，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11前、5一后回北京，到这以后这血压、降药吃多少，我缺不缺？
0: 哇，这么神奇啊。
3: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0: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在这第几年了姐？
5: 我10来年了。
0: 哪里来的？
5: 河北。
0: 哦，
5: 张
0: 家口。你好，您是最年轻的吧？高寿了？
5: 67了。
0: 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5: 我来自甘肃兰州。
0: 哦，第几年来的？
5: 第5年的。
0: 哇，
6: 我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5: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散票人可多了。
3: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五姐妹。
7: 这是我的三姐，然后我还有一个四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五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搞老大妹呀，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我老五都现在都68了。我老大都80几了。
0: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7: 今年是3位在这儿。
3: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8: 总共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2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两个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3: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二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8: 他卧室还挺大的，光是哎呀，
7: 24号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我们3套在这，
8: 那就是
7: 在这里搬
8: 阳台。冬天的时候哈，他从早到晚
7: 都有太阳。

0: 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更加应该是好好珍惜在现在的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1: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三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三姐家聚会，三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三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0: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1: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0: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2: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0: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3: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外边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0: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4: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0: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5: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6: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0: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7: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
8: 对，参加的也是全马。
7: 全马啊，都是全马。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0: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9: 3、2、1，
0: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

0: 前几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1: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0: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2: 非常满意啊。
0: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1: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0: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反向旅居过冬过年。
3: 但凡是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0: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城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0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4: 但是过了4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5: 之前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吗？
4: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0: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10几分钟就到了。
6: 威斯号，我们来了。
0: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7: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8: 山城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9: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把我吸引来了。
0: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3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的房车，过上了随心行走的生活。旅居过年已经是第3年了。
10: 好几年一直在路上过年，
11: 基本对，我们3年都在外面过了。第一年西双版纳，第二年是在南宁，今年是第3年，准备就在泉州了。
9: 真好，我觉得你们家特别的干净啊，而且还特别的敞亮，从车窗户里往外看，哎呦，就像别墅里的视野，真好。居住空间也是小巧玲珑，五脏俱全。你看这里还有不少的储物空间，音箱都有哎。你看躺在这儿抱着小熊，看着风景，享受美景，听音乐该多么惬意啊！完全实现了一个一居室的使用功能。好看，这是洗手间是吗？
11: 啊，对，都可以。
9: 这还有洗衣机呢，这个是冰箱吧？
11: 冰箱
9: 啊，这不是
11: 还有厨房呢？
12: 啥都有，
11: 烤箱、咖啡机、电饭锅。
9: 这样的话，花费。

0: 干个一年可能要10万块。
1: 车主说，挂车里有独立能抽风的厨房，厨房后面的后盖拉下来，还可以变成阳台，在这儿喝茶。这辆坦克风的牵引车本身也是一辆一室一厅一卫的房车，两辆房车合在一起时，相当于一个带院子和花园的小别墅。
2: 停下来以后，这个住着舒服嘛，然后前车就小嘛，可以随便玩，开出来的就是一个移动的别墅。
3: 他在外边睡到自然醒，
2: 然后一般都是两顿，
3: 早上起来有阳光啊，有小鸟叫，它有花，各种花每天都在逐渐开放，空气很清新嘛，听着鸟叫，然后经常会做一些锻炼，八段锦，还有站桩。早上起来之后就喝喝茶，然后自己手磨咖啡，听听音乐，追追剧，
4: 相当的惬意啊！
3: 每天都在大自然里边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吧，天地的能量，我觉得挺好。
1: 采访中记者发现，房车旅居队伍中的主力军大多是退休的银发族，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开着不同类型的房车，但他们脸上的笑容一样的灿烂。这对来自四川的老两口只是在车后座上搭了一张床，就出门旅居了4年，走了大半个中国。
5: 我们这一代人60年代的人，从小到大，但是经历了很多。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嘛，但现在退休了，生活也比较可以了，所以都想出来走一走。
6: 你俩就让出来收获了什么呢？
7: 看到了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好河山，各地方的风土人情。我们如果不出来，就只在家里面一天一天的重复着。我们出来过后，思想就更开阔一点了，什么心血管病啊、胃病啊这些，都好转了。
6: 心血好，身体好，他就病得少一点。
1: 对于需要一定照护的旅居客，也可以选择更强调专业护理、康复和紧急医疗响应的旅居方式。在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海南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里，可以选择到公立的上海瑞金医院、海南医院进行短期医疗康养，也可以选择到私立的医疗机构进行定期康养。
6: 你好，阿姨啊，今年刚瘦了？
8: 我69，
6: 69了啊，气色真好啊！今天都去了哪些地方啦？
8: 免税城了。
6: 买了什么好东西？
8: 化妆品。
6: 花了多少钱呢？
8: 4000吧。
6: 哇，开心哦！
1: 这批来自上海的21位康养者是中国抵达海口的，他们逛完免税店，并品尝了海南特色美食后，下午5点多来到琼海。这次他们将体验3天2夜的热带风情海岛康养之旅。听说团费人均费用不到5000元，那么都会有哪些康养项目呢？
9: 能够完成一次专科的检查，那么也可以放松他们的身心。
1: 康养团住的是医院里独立的体检楼层，医护站、检查室、餐厅离着房间都很近，非常方便。大家放下行李就可以先做一些常规检查，而抽血、测血压和基本问诊等都由医护人员上门进行。每位康养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护士和医生服务。记者看到，此时虽然已过了下班的点儿，但医护人员全员在岗，热情服务。
8: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而且呢，我也特别满意的，真的特别满意。
6: 在这边做跟您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做有什么不一样？你感觉体验？
10: 这里做很好，那他呢，服务特别特别贴心啊。
11: 我上来体检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去，都是大家一个一个去排队的。
6: 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8: 开心，从来没这么开心过，这第一次的，最开心的一次，最开心的一次那个体检。
1: 银发族外出旅居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骨干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32%，钙的流失严重影响着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12: 因为我的腿上下楼梯有的时候软，酸酸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搓一搓的。
1: 我们日常膳食的钙摄入量大约有500毫克的缺口，需要额外补充。但如果把这500毫克的钙做成钙片，要很大一片，吞起来总感觉有点卡嗓子。而这种液体钙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专家还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钙到底要怎么补才对呢？
12: 我给您。

0: 推荐这一款英米的骨胶原盖，它的核心卖点是骨胶原加盖协同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1: 专家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英米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

0: 常受到市场的追捧，而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1: 家住广东珠海的姚新余今天只为了打卡就专门来到了深圳。作为一位热爱旅游的90后，他今天的目标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南头古城，这也是他2026年的第一场旅行。在来深圳之前，姚新余早已在网上提前做好了功课，有四家店铺是今天必须去打卡的。
2: 我今天想去那两个精品店，你看，所以我特意没有戴一些首饰、耳环啊、项链啊，因为我就想去试一下，然后看一下，哎，是不是合适啊？买一些小东西，对。然后还想去吃一个火锅店，因为看那个火锅店好像还蛮好吃。我还有下午可能去吃一个糖水店，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品嘛。
1: 南头古城承载千年历史，却藏着超吸睛的潮流新消费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南头古城的攻略介绍也非常多，从路线到推荐美食、种草好物，再到分享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姚新余今天的体验会如何呢？有没有他在网上看到的那么好呢？在这家聚集了30多个品牌的集合店里，姚新余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因为钱包有限，不能都买回家。不过遇到没见过的或者很喜欢的，他都会拍照记录下来。姚新余今天拔草的第二家店是一家颇有民族风情的小店，店里陈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手工艺品。看似普通的布挂日历，居然可以和远在云南的手工艺人云交流。
3: 您可以看到它的主理人向你来亲自来介绍这个产品，不同的布料之间它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所以通过这一个设计的话，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生态，还有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品。
1: 最终姚新余选中了这款有多重功能还有体验感的日历，准备买下来挂在家里。很快中午饭时间到了，别急，姚新余也早有安排。他来到提前种草的这家牛腩火锅店，这家餐厅小姚可是做足了功课，餐厅灯光要够氛围，菜品要能出片，器皿要够别致，才能入围到他的种草列表里。对于姚新余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吃饭，同时还是在收集生活素材，而且拍出来的照片也要足够有设计感、有氛围感，回去发在网上才能足够吸引人浏览。
4: 对角线法，然后让你的主体然后在前面，然后背景就虚化，这样子的话主景可以突出，看起来构图可能会比直直的这样拍会更好看一点，而且后面会后期会去加一些滤镜，这样子会更有氛围感，然后食物看起来也更有食欲，更色泽还有质感也会更好。
1: 这种被称作漂亮饭的餐饮体验新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餐桌与朋友圈。餐饮不再只是好吃，而是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体验到情绪的全面升级。今天的最后一站，小姚来到的是一家传统的广式糖水店。进店可以先收集盖章进行互动。在糖水铺里，小姚顾不上仔细品尝美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发帖子。他要一张一张把今天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理好，挑选出比较满意的，再进行调色、精修后才能发布出去。
4: 拍照片首先是一种纪念，就是我自己看回来我会觉得很开心，哎，我有去这地方，可能工作很有压力的时候，哎，沉浸在这个糖水铺，就会回忆起我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就是带给我这种很好的体验，它可以舒缓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压力。
1: 小姚每月都会出去玩几次，今天南头古城这趟体验式打卡旅行到底花费了多少呢？
4: 布置的日历大概是120多，今天的这个甜品大概也是小100块钱，吃牛肉火锅大概也是100多，那可能加起来大概是快400块钱这样子。然后可能每个月出去玩个2次3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那有时候如果多买的礼品多，可能就大概30这样子。
1: 姚新余的做法是如今年轻人体验消费。

0: 子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1: 像之前的话就是去挪威拍的这个日照金山，像当时然后我们在开往那个雷讷的时候还看到了极光，我每次看回我在挪威的照片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是当他问你一些攻略的时候啊，或者是问你哎去哪里玩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再把你的一些曾经的输入再一次输出，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它被复用了，然后它很有价值。
0: 如今 Z 世代年轻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他们愿意为各类新潮体验付费，为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买单。在社交媒体上，户外运动类的体验消费热度攀升，滑雪、户外徒步、城市骑行等新玩法新模式不断涌现，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运动达人梅朵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各式各样的运动，刷到心仪的运动项目和场地，他就会约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今天他要体验的是近两年刚刚火起来的运动匹克球。
2: 在小红书上种草的，这个场地蛮漂亮的，首先它两边和后面的距离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颜色一定要漂亮。我挺颜值控的。我们去二楼的运动中心。
0: 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匹克球场地就是梅朵在网上种草的。他选择这片场地和小伙伴们打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能够出片。
2: 我就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刷一刷刷就刷到了它，我一看哇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打卡。来了之后也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个场地不晃眼，就是你看它的配色就是灰色嘛，你打起来就是说没有闪一下眼睛，这样子蛮好的场地。
0: 来这里打球除了切磋球技，最重要的就是也要给自己留下精彩瞬间。梅朵除了自己会准备自拍支架，也会请朋友帮他抓拍
3: 拍照片。
2: 哇这个拍得好呀，
4: 让你的腿好看，你看这张腿照。
2: 对对对，
4: 挑几张就是几个动作的。
0: 把今天在球馆的时光记录下来，放在社交账号里，让原本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体验变成一段值得珍藏回味的时光，随着一张张照片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2: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啊，种草的新的比如说运动啊，我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0: 梅朵每个月在这些运动体验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2: 大概5000，包括衣服呀、鞋子呀，就是来回开车的油费啊，然后还有定场的费用。
0: 这片匹克球场地，
1: 机这个就不用说，相机，然后镜头，包括里面的电池，还有储存卡，然后还有就是收音。但这个收音可以用蛮久的，只要我不弄丢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就比较小一点点。对对对，你像这些设备的话，可能你买一套下来可能就是10000块钱出头，但你可能有一些零备件的话，你是需要定期更换的。
0: 为了给网友带来新鲜感，每次出镜杨舒婷的穿搭造型也会有变化，服饰搭配要根据店铺风格灵活调整，因此服装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1: 一个月我觉得买衣服肯定怎么着2000-3000是要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今天来这个店，因为是它是这种稍微放松一点的咖啡店，所以我就穿了一个稍微宽大一点的毛衣，就会显得就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然后你说我再比如说
5: 得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24瓶浓香型 VIP 尊享酒，真的只要618元，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咨询客服人员。看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怀疑我们的酒质，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 VIP 尊享酒是来自贵州茅台镇的还原厂定制的，依靠茅台镇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搭配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

种粮食与赤水河水进行酿造。酿酒师傅酿酒从投粮到产出全过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有任何的酒精勾兑。4007101909，苏州的王先生说，这酒我喝了一打开就是纯正的粮香扑鼻而来，还伴着浓郁的窖香，真的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第二天也不口干不上头，特别的好喝。之前办会员活动最划算，一箱也要299块钱，一瓶还得50呢，现在618块钱可以买到24瓶，一瓶才25，真的是超级划算，再多买几箱，到时候过节家庭聚会正好派上用场。感谢王先生， VIP 尊享酒全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非常的绵柔，完全不会上头，平时自饮小酌或是走亲访友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下单618元可以到手4箱24瓶，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来自扬州的陈小姐说，端午节要采购一批酒回馈客户，因为要送礼，所以说对酒的包装要求特别的看重，那这款酒的包装怎么样呢？所有要送礼的朋友做618元到手4箱24瓶的聚会福利，只有1000箱库存，还在犹豫的朋友晚一点可能就抢不到了，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

0: 我们家里就是，我也有，就一拍即合，然后就形成了双向都很愉快。
1: 以后咱们可以几家这个组个团，然后让老人们都去种菜。对啊，你想那个这块地上竖着我家的牌子啊，我种的啥，我想种啥种啥，
0: 多有意思啊。
1: 好，这样田园的乐趣和健康饮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温暖流动。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信息啊。老年人说日均上网近5个小时
1: 哦，也挺长的，
0: 就是每天啊5个小时拿着手机啊，而且是平均的。

0: 一个数字，银发族正在重塑互联网的格局。那这个也是近期发布的银发群体上网行为数据所带出来的一些提示。那很多年轻人就不要惊讶了，你的父母包括祖父母早就不再是不会用手机的代名词了。对对对，从早晨刷短视频到深夜直播间抢购，从家族群互动到线上问诊，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呢远比你想象的要丰富。这个话题也引发了热议，它的深层原因在于 打破了老年人是数字时代落伍者的一种刻板的印象，也揭示出一个规模超过 3.2亿
1: 消费力稳步攀升的新老人群体的崛起。同时也看到小红书推出了实体的老红书，也是因为这些老年朋友现在生活方式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非常的丰富。那所有这些内容不仅打破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也是在用温暖治愈的力量实现了跨代际的传播，让银发的生活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新潮流。正好呢，近期关注到央视发布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访谈内容，就提到了这个当代老年人
2: 他有怎样要为儿女、为子女要付出？我在曹阿姨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妈妈和很多妈妈，他们珍惜被需要的感觉，他们照料孙辈，解放年轻人的生产力，承担起一个个小家庭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摆渡人的角色。他们本身就是宝贵也容易被忽略的人力资源。
3: 不仅仅是劳动力方面的这个资源，也包括精神、文化传承、社会交往、文化连接家庭的纽带方面的这种贡献。他的存在，你对这个家庭就是巨大的凝聚力。很大一部分的活力老人，他或者是继续返聘，或者是继续的非正规就业，或者呢，在家里带孩子，帮助子女能够更好的就业。 我们过去传统的观念，这部分就变成负担人口了，需要供养的人群。实际上就是人实际上到了退休以后，他的身上的这个知识，对社会的阅历，对社会中间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4: 像60多岁的老教师到西部去，他在那儿教课，是吧？带学生啊，还有一些老的科技工作者啊，他在到一些地方去指导现代农业的生产。
2: 如果说还是沿用过去的这样一种年龄啊，就是一刀切，是吧？那很多呢现在更加健康更有经验知识的这些老人，他就难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活动中来。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的是一个由拼体力转向拼智力的时代，所以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为他们的经验技能和时间找到新的舞台。 这是与老龄化社会共存，我们需要建立的新认知。
5: 对，创业，凭什么？好，谢谢了哈。在老年大学，我认识了一对特别的同桌。过去5年，56岁的钟姐带着85岁的妈妈一起来老年大学上课。课间，大家都休息了，素花奶奶一个人在家里。退休了，没事干了。 在家待着，心里一天特别的，那个发愁，就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是还不知道做什么。如何让妈妈退休后的生活不再孤独？周姐那句轻描淡写的"别人陪妈，我陪妈"，背后是许多个无助也无措的日夜。
6: 30多岁的时候，我爸爸生了一场病，我就觉得，哦，这个时间是短暂的。 妈妈开始退休，那几年就是说情绪低落，你要面临很多新问题。我们是无助的，你看到现在的奶奶的闪闪发光，是我们这5年来不间断的来这里上学，
5: 来这个老年大学。
6: 我发现在这个场景里，我妈妈获得的快乐，是她自己主动不能够找到的。所以我 我们这么多课，我们都做同班同学。
5: 我那时候晚上同作业，我说不用着急，我说的你同学都比你年轻20岁，
6: 也不能落后。在我心里呢，其实我妈妈是被埋没的金子。我从小我妈妈那个在厨房炒菜，然后是割菜，是割什么？没事儿，
5: 下炕。
6: 她是一种稳定淡定的状态，从容。 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点，他是富矿，每一个活到80岁的人，他都有他的人生哲学。

0: 的同桌身上，我看到代际之间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共同的成长。去重新发现，每一个老人都是一座浮矿，将目光从这间教室投向整个中国。我们正身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老龄化进程中，一个家庭的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课题。2003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第11个五年规划，我们第一次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是一场立足国情主动破局的中国式作答。
1: 我们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以后，每个五年的规划里边在扎实的推进，每一个发展的目标我们都能够去给它实现，一步一步的在向前走。这一次呢，就特别提到就是就业保险要优化相关的年龄的措施，任务呢就更加的具体，就使得呢这种促进老有所为呢就更有一个着力点。
2: 20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的是从投资与物转化成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重，甚至更加强调投资于人，不是只是说投资在他年轻时候要投资，到了老年时候要投资，健康的投资、教育的投资，整个他的就业的整体的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投资，更宽广、更高、更历史、更长远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
0: 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5亿，达到峰值，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即将经历的未来。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主动拥抱变化，积极应对，便看见老龄化的另一面。老年生活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被忽视的银发红利正被激发和释放。
2: 不是把老龄当成是一个洪水猛兽，老龄化或者人的长寿，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的产物，它是一种现代化、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
3: 建立这种能支撑老年、为老年服务的这种经济，而这个经济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呀。
0: 思路转变了，老年人从被视为负担变为待开发资源，从被动受助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共创者。
1: 就老年大学说它一座难求，知识的更新、同伴的交流啊，它对跟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啊，促进代际关系的和谐，它这个需求呢也更加的迫切。
4: 不进的点，你如果抢不到，过一关你再抢，有时候人家没付款又把它踢掉了，机会是这样来的。
0: 你能想到吗？这群银发新青年报名全靠抢，选课得掐表，他们渴望被开发，渴望参与公共生活，圆一个年轻时未尽的梦想。当长寿时代给了个体重新规划人生的机会，社会。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

只，算下来一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

0: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探险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8: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我们的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那各位在广播端呢，可以锁定 FM100.5 AM846 收听节目，手机端请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就可以进入收听界面。
9: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关注其他的各类的精彩内容，音视频直播呀、定制节目呀，包括美丽夕阳的这个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包括我们微信上的微信号和视频号去往绿洲，都欢迎您积极的关注、点赞、留言、转发。
8: 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啊。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来自于我们日常采访的线索。
9: 对对对，今天我们在接下来内容当中要跟大家再次来分享的是我们美丽夕阳节目组探班南京14所远望管乐团的一些实况内容。那么这个远望老年管乐团呢，是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我们南京人就习惯称14所。
8: 是的，
9: 这个管乐团是
10: 行进的表演，然后我们到革命老区去演出，也是感觉到一份情怀。我们有自己的义务去为老区的人民去献上一首歌，这样的话才能表达出我们50后、40后，然后60后、70后的老人去怎么样去关爱我们的老区革命人民，去怎么样去鼓励他们脱贫致富。所以这些我们都去想到了。我们在各种场合参加公益事业，走进国家大剧院，走出国门，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单位的领导、党委的支持下取得的，也是我们老同志、我们的团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团员们夏天的时候都是曲不离口，也是非常勤奋的在练习，才有了今天能够奏响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曲和大家熟悉的曲子。
9: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管乐团的张帆团长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那么在排练的这个间隙呢，我们也采访了部分乐团的团员。陈明老师退休前是14所的科研工作者，他自己本身热爱是非常广泛，但他也是管乐团的横笛声部的骨干。我们此刻来听一听他的采访录音。
11: 不光是用嘴巴来吹，实际上更多的是用腹肌，特别高音啊什么的，要把这个气息吹到这个孔洞里，你不要有很多杂音出来，那这是最好的。学习乐器，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有就是锻炼大脑，增加身体的灵活性，还有就是参加集体活动，参与社会互动，对于我们的业余生活呢，就是丰富多彩。我们乐团是定期是每个星期2次活动，不断的给我们更新一些曲目和我们贴近社会现实的，或者是各界民众喜欢的，我们都会来练习，参与。然后我平常自己也会在家里练习。

0: 一些我自己喜欢的，可以个人能够演奏的曲目，然后呢，自己录一些小视频啊什么的，娱乐自己。
1: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这个陈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当时小鱼老师问他说："哎，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场地？""因为优雅呀。"
2: 对，是的，
1: 然后
2: 是
1: 立刻哎，把它举起来给我们看一下。
2: 是。
1: 那其实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是无数次被感染。那比如说小号声部的团员王震老师，他退休之前呢是14所的教授级别的科技工作者，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幽默智慧啊，朗朗的笑声让我们就真的真切的感受到他退休生活的那些乐趣。
2: 我们来听他的采访录音。
3: 因为一张白纸可以绘最美最新的画，因为我是白纸，白纸就好办。确实，小号是在乐器当中，管乐当中属于前三的难的乐器。主要呢，因为我工作的时候也比较认真的一个人，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和我的原来的工作还是有关系的。10年来情绪也好，对人身体很有好处的，这没什么生病了。今年快70了，70岁了。吹都吹不动吧，还有再吹个3、5年吧，也可能吹10年吧，哪天吹不动了，那就不吹了。
2: 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幽默的语言，积极的生活观也是感染了我们。一个好的团队，它必然是讲究全用
4: 茅台镇的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这款酒是地地道道纯粮固态发酵的口粮酒。酿造全部选用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还有玉米、小麦，再加上当地的赤水、河水共同酿造，打开后粮香扑鼻而来，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呛口不辣喉。我们很多老会员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这次为喜迎端午佳节，电台联合厂家推出了超值的团购套餐。您现在打进40071019，40071019，到手4箱24瓶，仅仅需要618元。有朋友说了，这一瓶才25块钱。没错，日常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售卖，会员价是1瓶133。此次端午节限时福利，你打进40071019，24瓶只要618元，花一个汉堡的钱就可以喝到52度的浓香型 VIP 尊享酒了，而且不是小样，全是500毫升的正装，而且全部赠送礼盒礼袋。福利库存仅有1000箱，想要购买的朋友需要立刻拨打40071019，40071019。此次特批的1000箱福利库存售完就要恢复日常133一瓶的会员价格了。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这款酒无论是您日常小酌，还是端午家宴、朋友聚会、走亲访友送礼都可以用。特别是想要送礼的朋友，这款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经典白瓶红盖搭配上红金色 VIP 尊享配字，醒目又吸睛，高端又大气。扫码价798元一瓶。自饮送礼待客非常的有面子，52度的浓香，口感醇厚又绵柔，不上头，不辣喉，不口干。关键是现在端午节特惠，你打进40071019，40071019，仅需618元就可以到手4箱24瓶了。就算您多买多送，一瓶才20多块钱，也完全不心疼。赶快拨打40071019，40071019。想象一下，端午家里亲友团圆或者招待宾客，您拿出这款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给大家介绍，这是端午专属的 VIP 尊享好酒，寓意着阖家安康，万事顺遂。您今天下单，端午节限时团购福利，4箱24瓶只要618元，40071019，40071019。南京的吴先生说，一直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酒，端午节发福利用。公司员工多，想给大家送品质好的酒，一瓶都要上100块钱，预算不足。电台这款 VIP 尊享酒，口感绵柔，完全不呛喉，不上头，而且全部配备礼盒礼袋，送礼发福利非常的合适。而且现在618元就可以到手4箱24瓶，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质量还这么好，真的是头一次见。今年端午节发福利就靠它了。是的，过节发福利，给优秀的员工每人发一箱，也才100多块钱，又体面又划算。这次端午节的福利真的是超级大，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打进40071019，40071019，特批的

0: 福利库存只有1000箱，售完立刻恢复133元一瓶的会员价格，先到先得，马上拨打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看到尾号6032的陈先生说，太开心了，抢到了两组，到手48瓶这52度纯粮酿造的浓香酒才花了1236元，20多一瓶的价格简直是太划算了。这去超市里买酒精酒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这今年所有的节假日送礼再也不用操心了。非常感谢陈先生的支持，也恭喜陈先生抢到了两组，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全部给您送货上门。您收到货后清点清楚，把费用交给快递员就可以了。再次提醒没有抢到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618元到手4箱24瓶 VIP 尊享酒的聚会福利，库存只有1000箱，目前已经所剩不多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的就是孩子啊，孩子压力大的时候，没胃口的时候，甚至肠胃不适，我们怎么才能够吃得开胃又饱营养？那么复习到很晚的话，如果说饿得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呢，又能够不影响睡眠和第二天的状态哈，那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关心的。还有啊，这个中高考在即，那么考前到底怎么吃是合适的？那今天节目我们将会来做重点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02584454238也是开通的，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和我们取得交流。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节目，回听回看节目，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4号，也就是今天的白天，沿淮及以南地区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江苏南部有大到暴雨，江苏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部分地区小雨量。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那是在昨天的午后到夜间。那么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次降雨过程对流性明显，短时风雨强度大，雷雨大风时段呢，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开广告牌、大树等等。 气温方面，未来五天我省最高气温呈现出波动中回落的趋势，今天不少城市最高气温

0: 还有33到35摄氏度。那么到了8号，除了徐州、淮安之外，啊，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回落到30度以下。关注今明后3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阴转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风力4级左右，温度24到34摄氏度。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温度23到33摄氏度，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20到32摄氏度。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明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孩子压力大，没胃口，甚至胃肠不适，怎么吃才能开胃又保证营养？复习到很晚，饿得睡不着，宵夜怎么吃才能不影响睡眠和第二天的状态？考前到底怎么吃才科学？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稍后将会来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这个儿童的，或者说儿童青少年的这个饮食健康。那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想着重来关注一下临近中高考。那么作为考生来说，你看啊，这个6月7号开始的高考，以及6月10几号开始的中考，作为家长来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又该如何来关注到孩子饮食健康呢？我们稍后会请戴主任来和大家做详细的这个介绍。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戴主任您好。肾脏出现问题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其实前些天跟一个朋友这个在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在交流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当时就讲说某一天他那个体重增加了一斤。我说你干嘛了？你那天是不是吃了很多东西啊？他说那天我早饭就可能就没怎么吃，午饭也吃得很少很少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熬不住了，我点了三个外卖。我说你都点的什么呀？一份小龙虾，哎，一份小龙虾我记得最清楚了，还有两个啊，还有一个西瓜吃了他可能没有吃完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他点了三样东西。我说我听上去可能也都不是那种哈，说是这个吃了以后好像特别特别能长胖的东西，没有。我听上去为什么呢？我觉得不是那种糖分特别高，不是那个碳水特别多，油脂特别多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这个长一斤这么多呢？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可能是口味重啊，小龙虾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口味重，他说，因为口味重了之后，你那个盐在身体里啊，这个多了之后，它就会锁水，那个尿液就变少。哎，你别说，他还挺懂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就是伤肾的食物，第一个就是隐形的盐，过量的盐；第二个就是这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你一听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奶茶呀、碳酸饮料啊、含糖果汁啊、风味咖啡啊等等。一杯奶茶当中糖、脂肪、咖啡因和各种添加剂凑在一块儿，对肾脏是很不友好的。它伤害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高糖。高糖糖分会这个代谢产生尿酸，那尿酸结晶呢像一个小玻璃渣一样沉积在肾脏当中，它会划伤滤网，引发痛风性肾病啊。含磷添加剂，这个磷是十字旁那个化学物质的磷啊，含磷添加剂。那么奶茶里的植脂末含有无机磷，人体几乎会100%的吸收，磷太多就会打乱钙磷平衡，导致肾脏里的微小血管的钙化，它也会加速滤网硬化。嗯，还有就是脱水，咖啡因和糖都有利尿作用，有这个利尿的作用。那喝多了呢，反而会让身体悄悄的缺水啊，血液变浓，肾脏血流减少，代谢废物排不出来，就导致会损伤肾脏细胞。这第二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为什么会伤害肾脏？还有第三个，就高脂啊，油炸盛宴，代表食物炸鸡、油条、烧烤啊，这个红油火锅啊等等。那么长期吃高油的食物，血脂会升高，多余的脂肪会沉积在肾脏当中，就像滤网上糊了一层油，那它的过滤的功能不就急剧下降了吗？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做肥胖相关性肾病，它表现为蛋白尿和肾功能的减退。哎，这个其实很形象啊，我们想想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家里有那个面粉筛的哈，那个网比较细的，大家就有印象了，就能够感知到了。你稍微那个油脂有一点，那你那个过滤功能完全丧失，所以它就是很形象的就讲到啊，这个油吃多了，肾脏就会被油给护住了。这第三个高脂食物，还第四啊，增鲜的调味品，比如说麻辣烫、关东煮，哎呀，这个汤底醇厚的面食啊，重味的炒菜啊，因为为了提鲜，商家会放比较多的这个味精。那味精它有什么呢？就是谷氨酸钠。那它伤这个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研究发现，长期吃太多的味精可能会导致肾脏局部缺乏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是帮助肾脏抗炎啊、代谢草酸盐的重要的帮手，缺了它，肾脏的自我修复能力会下降，容易长这个结石或者是纤维化。这第四类，还第一，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伤肾的四类的食物，就是要注意啊，一个是重口味的隐形盐，第二就是啊快乐水、续命茶，第三是高脂的油炸盛宴，第四是增鲜的调味品。那大家说啊，如果我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只能点外卖，或者说我有些时候不得不点外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吃饭啊，自己在家吃饭，我们常会说孩子别挑食，可是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恰恰要挑食。这个挑不是挑某一类的食，他挑的更多的我觉得是做法或者说是类别啊。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挑食，点餐的时候要宵夜还是说让你少吃点，我这个怎么把握呢？就是让他

0: 又能够垫一垫，但是呢又不要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以及第二天的这个状态。
1: 是的，主持人，你的这个建议就是非常合适，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去晚上就是孩子上完晚自习，那如果他饿得睡不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夜宵，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缓解饥饿，让他安稳入睡，而不是说我们要把他让孩子吃饱吃好。那这时候呢，如果吃饱吃好，他反而入睡呢会更困难。所以说我们一般性建议就是说在睡前第一个时机，就是时间上面，我们建议在尽量在就是说一到一或者是一个半小时之前呢，就是说准备入睡之前，我们去把这个加餐的这个时间呢把它吃完。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食物上面要选择一些是少量的碳水或者是一点点蛋白之类的，你可以选择一杯温牛奶，然后加一小片的全麦面包，你也可以选择一些一小碗的粥，然后加一点这种香蕉啊或者是核桃这种之类的。那我绝对是避免，就是说建议家长不要去选择很多高糖高油脂的，你像炒饭啊炒面啊或者是泡面、啊、或者炸鸡啊，或者是这种蛋糕啊，比较高糖高脂的蛋糕。这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吃这些东西呢，它会升高血糖，但是又会让我们大脑呢就是比较处于兴奋的状态，同时要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影响后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睡眠。当然你还是要建议避免，就是说你喝的时候，就是喝的有的时候会喝饮料，可是浓茶呀咖啡呀一些还有功能性饮料，我们建议就是说晚上，其实我们更早可能会建议下午4点钟之后就不建议喝了。喝了之后呢，很多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晚上入睡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
0: 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要把握好哈。戴主任，就是可能对家长来讲，我觉得做早餐，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做早餐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是没有胃口，你看他什么都不愿意吃那个样子啊。那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方面就是要让他愿意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搭配也很重要，怎么样让他，比如说他早上吃了饭之后能够撑到中午在学校，可能还是有至少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也让他就是营养均衡一些。
1: 是的，说老实话，早上起来孩子本身有可能都是被家长喊起来的，就可能还会有起床气。
0: 对，
1: 那这时候早上起来肯定食欲会差一点。反正再去吃很多的，我们家长肯定会准备的比较丰盛，比较多品种也比较多，营养比较均衡。但如果你孩子早上起来胃口是比较差的时候，你可以起床之后呢，我们先喝一点温水，你动个5到10分钟动一动，然后相当于舒展舒展之后，然后10分钟之后你再去吃，那可能会好一些。但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吃不下一些就是很多固体状的这种食物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像我们叫半流，就是软一点的好消化吸收的，你像准备一些豆浆啊牛奶呀鸡蛋呀，蛋白质含量就够了，然后加上碳水类的，你可以一两片全麦面包或者是一小碗杂粮粥，不要多，可能就是说我们品种上面可能会比较种类比较多，但是量上面就是说你这一小份的量，一小碗，其实小碗的这种杂粮粥，看着孩子觉得不算太多，但种类上面它也是比较齐全的，或者是用6到8个的用蒸饺然后搭配一点少量的这种蔬菜可能有点蓝莓或者水果圣女果都可以，它可以和我们的所需要的维生素，同时呢你去先吃点水果还能起到一些开胃的作用。最后呢，如果孩子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可以适当吃一小把坚果，那可能就是5颗的核桃仁，或者是几颗的6到8颗或者10颗更多的一些杏仁，这样呢又能提高我们的健康的脂肪，然后微量营养素也能补充，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有粗纤维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这种脂肪，它能够延缓我们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就是说我们升高血糖装置，然后延缓它速度下降的速度，那可能饱腹感也能会增强一点，可能我们早上可能还是能够维持可能到11、12点稍微不是那么饥饿感不是那么明显这样然后呢会更合适一些。
0: 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一些，既有碳水，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豆浆啊牛奶啊，它又有这个含钙哈，然后含蛋白啊，然后包括吃鸡蛋，还有就是您还提到了这个蔬菜，我觉得这几样的搭配，可能我们有几个大类，可能每天在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到一些。
1: 是的是的，可以不多，可以不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均衡更全面，品种可以丰富一些。
0: 好的，
1: 颜色搭配上面也可能也能刺激到孩子的这种食欲。
0: 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和这个中考考的考生比较

0: 要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哎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
1: 说老实话，可能很多家长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做好尽力做好后勤保障。
0: 对，
1: 那孩子可能就是说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考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更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就是中高考期间你更要去维稳，就是说可以维稳，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不要改变他的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包括其实睡眠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但是饮食习惯你是要去尽量的就是维稳，就是孩子原来平时喜欢吃一些什么食物啊，或者是就是他还是之前他爱吃的，或者他能够吃完之后没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你但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之后，他反而会出现一些
0: 不适
1: 过肠道的不适比较敏感或者会拉肚子或者便秘这种情况，那他都会有这种胀气啊，或者是你像如果孩子本身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你说哎呀这个粗粮是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这种波动，这种但是出发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爱吃，他之前也没怎么吃过，那你反而会出现这种产食类的你知道薯类的这种或者豆制品类或者是红薯之类的，它反而会出现了我的胃肠道这种胀气啊不舒服啊也没拉到拉住的情况，但它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感觉腹胀，那也是这种感受也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孩子原来爱吃的一些食物之前一直在吃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你在考试前一周或者一到两周你可以把你想要吃的这种食物你先给他我们叫演练一下，你可以把它先做一点让他去搭配一下，那看孩子吃的怎么样，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高考期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上面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然后有粗纤维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啊这些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

0: 新鲜的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新鲜啊，就是以前没吃过的，就是不要去给它增加很多这一类的一些食物啊，它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嗯，
1: 对的，
0: 嗯，那戴主任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特别是下午、啊，这个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容易有点这个温度高，有一点有时候容易有点犯困。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能容易犯困？那我们怎么去调整？
1: 首先可能饱腹感上面，就是说你不用吃的过饱，你吃个八九成饱就可以，因为你过饱的时候，你大量的进食，血液会集中到你胃肠道帮助你消化，那你可能大脑就会感觉有点供氧不足，然后有人叫昏昏欲睡，有可能人家说，哎，我吃了太多碳水，我有点晕碳，这种就是那反而所以说你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饱腹感不要太强，不要吃得很撑很饱，然后或者还有一个饮食结构里面高糖高脂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是比较难消化的，难消化的话，那消化速度比较慢，那你就会加重你这个午后犯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也会建议，就是现在基本上会做一些我们叫白米白面，上面加一点粗粮，可以搭配一小块玉米，那可以搭配一点小米或者是一些黑米，这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藜麦，那都是既能够稳定提供能量，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啊。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当你搭配粗粮的时候，不建议搭这种薯类的，你就搭点水果玉米也都可以，包括搭一点其他的这种杂粮的这种或者是粗粮的面包，荞麦面包也都是可以的，然后选择一些好消化的鱼虾，都是比较均衡一些，然后蔬菜这些可以的，然后同时呢，蔬菜你不用吃太多的这种像冬瓜呀，有点说老实话有点像会帮助我们迅速的代谢我们水分的这种蔬菜，那尽量少一些
0: 这就是会快速代谢水分的稍微少一些哈，
1: 对是。
0: 好，那戴主任，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要避免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什么肠胃的呀等等哈。那么假如说突发了这种，比如说腹泻、上火、感冒，那如果有一些症状，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饮食上有什么需要去紧急做一些调整的呢？
1: 如果你像孩子平时胃肠比较敏感，容易有一些叫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我一点冷的吃点这种辛辣刺激的，那就可能会容易拉肚子。那这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规避一些你像生冷的，就是我们高考期间饮食或者中考期间饮食，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些凉拌菜。不管是自家做的还是外面买的，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生冷的凉拌菜。尽量做的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但是尽量避免这种凉拌的、这种生冷刺激的沙拉呀、刺身啊这种之类，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就是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菜，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哎孩子肚子不舒服啊、有点轻微的这种拉肚子，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说做点小米粥啊，或者拌面条啊。或者是蒸一点山药，或者是烤馒头片，还可以做一点，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肠胃比较弱的，都够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啊，你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去做
0: 一下。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啊，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能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
1: 本身天气比较高，
0: 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不是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话题了，就有些小朋友啊，我们会觉得，他很瘦。就一看那个小胳膊一点点细，像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如果是饮食吃东西挑食啊等等哈，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来增强营养，来能够让他的这个体重稍微的增长一点点啊，那 怎么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0: 会的，我们门诊上面会去找，苏老师，我们跟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两类那类就很显得营养不良，苏老师有点营养不良的啊，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物质这么丰富，对吧，会不是那种匮乏的那种时代，怎么还会有这么那个叫什么，还会有素的，对，怎么还会营养不良的，那么多营养给他，但实际上真的有，我们就是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有一些他挑食啊，那胳膊真的很细，嗯，
1: 是的，当然我们
0: 就是比较胖的，那我们今天谈可能就是比较瘦的，那比较怎么增加体重呢，苏老师话比较瘦的还是一个就是他吃的量明显是少的，明显是少的。那我们其实在做，所以说你在饮食上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少量多餐，他本身的胃肠道的就是说，苏老师话他本身的那种吃的量少，那我们给他加餐，你可以在隔开相当于正餐的2小时之后，你像10点啊， 下午3点你可以给他加一些能量密度就体积小，但他能量比较高，就他一小块他可能能提供比较较多的能量，那你像酸奶然后配点水果也可以，蛋白质有碳水也可以，或者酸这个坚果也可以一点点，一般3-5颗他也可以，一小杯酸奶量也体积也不是很大，这也不是增加他的胃肠道的太多的负担，但他能量可以，然后也会一些
2: 少了三明治也可以再加点芝士片，那也是高的啊，那我们还可以做点增鸡蛋，里面然后加一点点啊南京人喜欢吃的那种九江原子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些，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同时在增加饮食情况下让他锻炼，让他消化，那消化他自然会就饿，让我们讲，他饿了自然会吃，对，但是现在很多孩子苏老师说他学习他做的还是比较多，他用的是偏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他运动，
0: 增加他一些跑步啊慢跑啊或者是一些运动的这种消让他消耗完之后，然后他正常他可能会吃的会更多一些啊，当然会有一些啊我们叫营养补充剂也是可以的，当然你如果孩子比较挑食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查一查，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些营养缺乏相关的啊，但也不营养不良，他可能就是营养不均衡，他可能缺一些铁呀，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对症治疗，治疗之后，然后同时在增加饮食情况下让他锻炼。
1: 您讲到就是会不会缺某一种营养素，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孩子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检查，他有没有可能缺，是比如说是依据他很瘦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去做这个检查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年龄段的孩子，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不会经常去测量他身高体重，那你就看他同龄孩子里面比，那在别人在同龄孩子里面比，说的都是倒数第二，那他可能苏老实话是提示你这样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蛋白质能量就是你整个的营养是不够的，热量是不够的，所以导致他个子啊各方面都会有点缺乏，那如果还有一点你看去年评血，那我们可能脸色啊或者是眼那个指甲呀或者他的那个眼眶的那个眼结膜啊，这如果比较苍白，那可能他会有一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对比的，就是说如果在班上他确实是很瘦很瘦，或者说是个头可能确实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带去做一个检查，他未必是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能够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长我们比较喜欢到网上去问哈，就是到网上去什么问 AI 啊，或者说跟这个其他的家长啊我们去交流，这个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不能够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特别是有些家长要给孩子补什么，真的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听医生的哈，不能擅自去做这样的一些补充。
0: 是的，就是我们缺乏和治疗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本身是处于一个就是说属于缺乏的状态，那它补的和我们预防，就是说可能我正常，但是我预防质量那它是量上面质量上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正常的我可能只需要一些预防的质量，那 缺乏的，那我需要一些治疗的剂量，
1: 嗯，
0: 有个区别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自己去补，就是说是盲目的我们自己去跟说，哎呀，他们去查啊，孩子缺少什么，然后我们就补一补。但是你如果是补的不够，或者是补的不合适，补的过量，都会出现问题的。
1: 是的，那戴主任也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女儿啊特别在意身材，最近压力大反而胖了10斤，她现在上初三，马上要考试了，还在想着减肥呢，我怕影响她的精力，但是呢又不敢强力的去制止她，或者说不敢，这个时候不敢跟她去有过多的这个争辩哈。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从饮食上我怎么做，我又担心他吃少了营养跟不上，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跟他讲你这不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
0: 初三这个时候本身也是青春发育期，
1: 嗯，
0: 而他的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
1: 嗯，
0: 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
1: 嗯，
0: 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所以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说我明显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
1: 嗯，
0: 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最主要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孩子吃的太精细了，
1: 嗯嗯，
0: 精米，就是我们叫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点豆类的这种豆饭，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全谷物的这种苞米燕麦都是可以的，
1: 嗯，可以跟女儿讲一下啊，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啊，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啊，然后饮食，嗯，
0: 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
1: 嗯，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主食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啊，看看效果怎么样。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模二模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激压力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
1: 嗯，
0: 其实胃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是非常相关的，
1: 嗯
0: 啊，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你的粗纤维很多，嗯，像韭菜呀、芹菜呀、薯类啊，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
1: 嗯嗯嗯，
0: 要吃的稍微细一点啊，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的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也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就像那种精白面，你可以适当的，哎，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面，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帮他讲，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
1: 嗯，
0: 益生菌，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有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
1: 嗯，
0: 可以去吃点益生菌，
1: 嗯
0: 啊，改善他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
2: 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

0: 凉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六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条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我们各档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还有很多的音视频，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其实在大蓝鲸上都可以实现回看哈。当然每一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也都会有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了解更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见。

朋友们，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购物节又开始了。想要趁现在囤酒水的朋友，千万一定要抓住电台的酒水秒杀福利，优惠力度真的是前无仅有。来自贵州仁怀古坛酒业纯粮固态发酵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 VIP 尊享酒，您现在打进40071019 40071019 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每瓶低至25块钱。花20多块钱喝一瓶52度的浓香型白酒，到底有多划算？喝酒的朋友，相信您都知道。补贴仅有1000箱库存，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 40071019。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搜索 VIP 酒来查看更多的信息。看到尾号6352的陈先生说，就算再搞活动，从133元一瓶到25块钱一瓶，这降的也太多了吧？酒品质量能保证吗？是纯粮发酵的酒吗？不会是酒精勾兑的吧？大家有这些顾虑确实非常正常，但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保证，绝对是正品原装。电台售卖酒水十几年了，一直薄利多销，诚信为本，绝对不会自毁口碑。此次是618年终大促，厂家特意拿出1000箱库存给大家做福利，618元到手24瓶浓香型白酒，真的是纯回馈了。而且为了让大家买得更加放心，我们全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赶快拨打40071019 40071019，到手24瓶浓香型 VIP 尊享酒，真的只要618元，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咨询客服人员。看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怀疑我们的酒质，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 VIP 尊享酒是。

0: 来自贵州茅台镇的还原厂定制的，依靠茅台镇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搭配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与赤水河水进行酿造。酿酒师傅酿酒从投粮到产出全过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有任何的酒精勾兑。4007101909，苏州的王先生说，这酒我喝了一打开就是纯正的粮香扑鼻而来，还伴着浓郁的窖香，真的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第二天也不口干不上头，特别的好喝。之前办会员活动最划算，一箱也要299块钱，一瓶还得50呢，现在618块钱可以买到24瓶，一瓶才25，真的是超级划算，再多买几箱，到时候过节家庭聚会正好派上用场。感谢王先生， VIP 尊享酒全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非常的绵柔，完全不会上头，平时自饮小酌或是走亲访友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下单618元可以到手4箱24瓶，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来自扬州的陈小姐说，端午节要采购一批酒回馈客户，因为要送礼，所以说对酒的包装要求特别的看重，那这款酒的包装怎么样呢？所有要送礼的朋友选这款 VIP 尊享酒可就选对了，这款酒的酒瓶是红金色的经典配色，加上 VIP 尊享的珍藏标识，高端又大气，而且下单还送礼盒礼袋，扫码价一瓶798元，走亲访友请客送礼，商务宴请、婚宴、寿宴摆上桌子都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是纯粮的白酒，越存越香，口感越醇厚。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趁着这次618福利一次囤个够，你现在拨打4007101909，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一瓶才25块钱，多囤几箱，半年一年的用酒送礼全都不用再操心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此次618酒水大促618元，到手4箱24瓶的聚会福利只有1000箱库存，还在犹豫的朋友晚一点可能就抢不到了，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5: 各位好，我是安琪。
4: 很开心可以在下午的时间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将会准时陪伴，希望能够陪伴您愉快地度过这一个小时。
5: 没错，这一个小时内容可精彩了啊！我们都是为银铃人群来做服务的。
4: 嗯，
5: 哎，有些人讲说，干嘛叫我银铃啊？我这会儿啊还百灵呢。
4: 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啊都知道，这个银发朋友啊是我们现在最有活力的一群朋友，
5: 真是。你看啊，尤其是比如说像那个地铁上，我经常会看到咱们一些银发人群啊，是讲话声音洪亮，啊，走路那个叫脚下带风，
4: 对对对，
5: 啊，然后呢坐在那个叫座椅上的时候，那都是板正板正的。
4: 而且你像我每天坐地铁来上班啊，我现在发现了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以前呢我们都争着抢着给这个中老年朋友让座位，
5: 哎，
4: 现在呢我跟你讲，每次我给那个年纪稍长一点的叔叔阿姨们让座位，他那个眼神看着我就是，哎，你不坐你不坐，就那个意思是
5: 不需要，
4: 这点路还需要我让我坐一下吗？
5: 对，所以我觉得啊，咱们的银铃大舞台呢，就是要给我们的银铃人群有更多的展示的空间。
4: 嗯
5: 啊，你看我们银铃课堂是给

0: 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健康的保家护航。盈林分享是跟大家呢一起来唠唠嗑，心情也愉快了，然后咱们的才艺啊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为您带来这两个单元板块，上半段盈林课堂我们也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关注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应该来说是在我们银发朋友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这叫基础性疾病是吧？
0: 对，叫那慢性疾病。
1: 慢性疾病。
0: 嗯、对、
1: 现在正有往年轻化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专家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聊一聊、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啊，我们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呀。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首先进入到我们的银龄课堂。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龄课堂现在开讲。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在银龄课堂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盈娟。李主任呢也是啊在这个像长期致力于老年慢性病综合管理以及呢精准干预的研究、所以呢在糖尿病这一块的研究呢也是非常的有着自己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主任走进节目。
1: 您好李主任。
0: 李主任您好。
3: 你们好，老师们好、大家好。
0: 哎，您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哈这个老年糖尿病的话题。话说呢这个老年人啊确实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是感觉生活质量哈是在不断的这个下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您啊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像老年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来讲的话，他有一些怎样的对健康的危害性啊，对于像我们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对于低血糖啊也没有什么样的认知，觉得糖尿病呢都是高血糖，但是偶尔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呢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哈出了状况。所以今天呢也是请您啊来给我们大家呢做一个科普，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年糖尿病。
3: 好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老年人群中呢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也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很多老人呢其实生活质量除了这个患有糖尿病之外呢他其他的生活质量还是不错的，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误区存在，为了追求这个血糖的控制的好啊，控制的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反而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么老年人呢在低血糖的危害呢其实是远高于这个高血糖的偶尔的高血糖的。那么老年人呢发作低血糖容易诱发心肌梗死啊，这个脑梗死啊，跌倒啊，骨折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是这个昏迷猝死的情况啊，而且日常呢可能症状并不是太典型，那么有可能就表现为有点心慌啊，有点出汗啊，或者觉得没有力气乏力，或者家属觉得哎这个老人好像有点糊涂了，老想睡觉，那么其实呢他可能当时是出现了一个低血糖的反应。那么这个是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要重点防控的一个情况。
0: 那要说到这个糖尿病就是讲的低血糖的话，有没有一些数值，到底是低到什么程度我们说诊断为是低血糖呢？
3: 对的，是的，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呢血糖在 3.9 毫摩尔每升以下呢、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和我们正常人群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低到了我们正常人群是 2.8 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到了这个血糖，那么对老年人来讲就是一个危重的情况了。
0: 明白了。那像低血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3: 我们老年人低血糖常见的这个原因呢，最常见的呢还是这个跟用药使用的药物有关系。像我们非常经典的药物磺脲类比如说我们格列美脲啊，格列齐特缓释片啊，我们常用的这个磺脲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胰岛素针剂的病人还有就是使口服这个瑞格列奈啊，这格列奈类的药物是我们这个常常诱发低血糖的这个因素之一。尤其是在连用这些药物的病人低血糖的风险会更加升高。还有再有呢就是有可能有的时候过了那个饭点儿还没有吃饭过了饭点，他为了比如说出去玩出去锻炼 过了饭点，再有呢就是病人呢有这个受凉了以后有拉肚子啊，有恶心呕吐的情况啊，导致这个饮食也减少了，那么这些情况呢也容易诱发低血糖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可能有这个对药物的代谢减慢，那么身体的储备功能比较差，这个合并有这个胃的这个胃肠道消化功能也不好，那么也可以引起低血糖。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吧，这个低血糖啊，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比如说老人家可能只是有症状的时候才会发现，哦，我可能有低血糖的情况了，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及时的监测的方式可以能够随时知道我们血糖的变化呢？
3: 对，所以我们就是鼓励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呢在家中能够定期的自我监测血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管控血糖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家庭使用的这个监测血糖的设备也有好多种。那么有我们这个手指指脉血糖，也有可以做监测皮下血糖，都非常的方便。但是就是所有这个在使用药物控制血糖的这个我们老年患者呢都要有这个预防低血糖的这个意识。
0: 对，
3: 那么饮食要规律啊，用药呢我们也不能随意的去增减。
0: 没错，用药一定是要遵医嘱啊，不能随便的增减，是这样的。因为一旦要是过量呢，然后或者是说对某一种药是比较敏感的，这个低血糖发生就会特别这个突然啊。有些刚刚才有糖尿病的人，然后他在用药的时候呢，就感觉啊自己可能对某一种药物是特别敏感的，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心慌手抖的情况。当然，好像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这种表现也会让大家呢有一点错觉，因为低血糖有可能啊会觉得饿、心慌啊、手抖，对吧？大家会知道是这种情况，但是好像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情况也是会说是低血糖。那这有哪些这个不典型的情况？您在临床当中遇到的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我们会看到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会表现为就是乏力、头晕啊，想睡觉，或者甚至呢家属觉得他这个有的时候怎么会忽然就犯糊涂了，胡言乱语啊，或者是这个这个步态走路不太稳、不太平稳啊，容易跌倒啊，甚至还有的病人会突然表现为非常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意识昏迷了，或者是肢体有抽搐的情况，这种是已经是一个很危重的一个情况了。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没有我们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典型的这种心慌手抖出冷汗这种情况，或者说老年人他这种症状他不明显啊，或者他有的不太会表达，有些老人他可能不能完整的去表达他的这个感觉，不舒服的感觉直接就表现为这个嗜睡呀、意识不清楚，甚至是昏迷，容易造成这个误诊。
0: 对，就有些老年人突然之间昏倒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中风了，对吧？然后他可能这个急救的方式方法不对的情况之下，他就有可能会延误了他的病情。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定是我觉得啊，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如果你有这些血糖异常的情况呢，最好啊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放一个什么样的纸条啊，如果说一旦有一些紧急事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别人能知道哦，你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是低血糖发生。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方便在周边的人呢给予一些急救。那说到急救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有方式方法的。那么李主任是不是可以能够给我们指导一下，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发作低血糖的这个患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科学的进行营救呢？
3: 好的，我们对于就是清醒状态，我们这个在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个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啊，然后我们能够及时的测一个指脉血糖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测啊，我们有上述我们讲的这些 比如说有药物的啊，饮食进食少了呀，空腹运动了呀。

0: 这些情况呢，我们预计是一个低血糖的可能性很大。那我们首先，
1: 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好的，感谢李主任刚刚在银铃课堂的环节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也把一波我们的好视力的福利消息分享给您，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呵护到我们的用眼健康。
3: 嗯，
2: 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各位，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安琪蝈蝈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一会儿回来。
3: 好的，咱们一会儿再见。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6: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5: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6: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3: 蓝天、安琪、蝈蝈陪您乐开怀。
1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等待与支持。上半段银铃大舞台为您带来的是银铃课堂，接下来这半个小时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我们会邀请我们的银发嘉宾一起走入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银发生活。
3: 没错，我觉得每一位啊，这个退休以后的这

0: 这种自由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愉快的，因为你不再会是为这个生计而奔波，因为你已经有了退休工资，我们讲的叫被动收入，是吧？哎，不用干活就钱就来了啊！
1: 而且这两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就是你心情好，你的健康就会好。
0: 哎，
1: 很多时候得这个病都是感觉自己气的，要不就是自己吓的，找不自在。
0: 哎，
1: 希望大家多玩多开心，多来我们的银铃大舞台分享您的快乐时光。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分享，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呢，咱们请到了这位嘉宾呢，他和我们是同行，曾经呢在江宁区广播电视台深耕多年，集采编播于一身，用声音去传递温情，用镜头记录时代。退休之后，他是退而不休，学以致用，在老年大学的讲台上面播种热爱，在艺术的天地不断去精进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温柔守护，他用乐观坚守把岁月的退休时机汪活成了人人都羡慕的样子。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杨娟老师，让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精彩生活。杨老师您好。
0: 杨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哎，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杨老师。根据我们的这个了解呀，您好像今年已经63岁了，之前和我们是同行，对吗？退休之前呢，在江宁区广播电视台从事采编工作，一辈子与声音和文字相伴。您常说，这辈子呀，干了想干、热爱又能够胜任的事情，这份职业也给你最深的感触，是吧？您能作为一个行业的前辈，给我们分享分享吗？
3: 嗯，好的，我呢常常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从入职到退休，我一直没有离开过采编播，当过记者，跑遍街巷，也坐在话筒前传递资讯，在镜头前展示城市的风采。那这份工作呢，让我始终保持了对生活的敏感，对语言的敬畏，也让我练就了对表达和传播的忠诚之心。那回首我的职业生涯，最欣慰的就是这一辈子我都干了我想做、我热爱、我能够胜任的事情，很开心。
0: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哈，人这一辈子就是愿意干自己爱干的活儿，尤其呢是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事业，这是最大的一份幸福。所以我觉得啊，真的特别羡慕杨老师这样的一个精彩人生啊。话说呢，这个退休之后啊，突然一下没有这个岗位了，您的这个爱好可能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有没有失落过？有没有觉得好像自己退休了，我就没有岗位了，我就没有用了？你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叫情绪的转化，或者是说您有没有哈用着自己的热爱，用着自己的擅长，在退休之后再给自己规划一些新的这个旅程呢？
3: 要说刚退下来的时候，那会儿确实像你说的有那么一点失落和不适应的感觉。
0: 嗯，
3: 特别轻松下来时间也多了。
0: 嗯，反而不知道干啥了，是吧？
3: 对，一开始也是、也是比较茫然。
0: 嗯嗯，
3: 就是一下子轻松下来也找不到北。
0: 嗯，
3: 就是但是后来我仔细地想一想，我说退休下来几十年怎么办呢？做啥呢？后来我坚信啊，这个退休以后啊，他真的是不能无所事事的。
0: 嗯，
3: 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可能也不是那种状态，也不好。
0: 嗯，
3: 就说退休不能把它当作是人生的终点，
0: 对，
3: 而是前进的一个起点来对待。
0: 嗯，
3: 绝不能无所事事，
0: 对，
3: 虚度。虚度。后来我就想啊，
0: 嗯嗯，
3: 这个儿子刚结婚嘛，这个还没有孩子，那么早晚你都要去帮助这个老一辈，现在不都是这样的，要帮助
0: 带孙子是吧？
3: 家庭带孙子。那么我想，这个不如提前储备一点知识。
0: 嗯，
3: 就是以
0: 后呢你开始学月嫂啦。
3: 嗯，不是月嫂，就是月嫂，我肯定是干不来的。我就是连
0: 我还说这带孙子了，这是想去干月嫂了吗？这是，
3: 我就想着呢，就是说你懂一点可能好一点。这个 现在的教育呢，就不像以前我们那辈人。

0: 带孩子温饱型的，现在带就是特别讲科学，
1: 是的，
0: 就说你就是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人带，
1: 嗯，
0: 我肯定是要请人的，我是带不了的，
1: 啊，
0: 对吧？
1: 啊，那您有什么计划？
0: 我的想法呢，就是要请人带，
1: 对，
0: 请人带，但是你自己一点不懂的也不太合适，我觉得呢，
1: 对，
0: 这个也可以帮一帮。后来呢，我就参加了这个0到3岁的幼儿教育系统学习，
1: 哟，这个厉害，
0: 对，日后带娃，
1: 嗯。
0: 储备一点知识也不错啊，
1: 哎，这个挺好啊。嗯，
0: 后面
1: 手忙脚乱的是吧？
0: 手忙脚乱的不懂，姓名没底。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学了几个月，也蛮苦的，花了几千块钱学了几个月。然后学完了以后呢，怎么办呢？
1: 嗯，
0: 后来我就想，我说以前呢，我上学的时候呢，就对乐器很感兴趣。
1: 嗯，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你功课还来不及完成呢。你到那个，我就很想到那个学校的那个什么什么文艺宣传队。
1: 对，
0: 我看到人家弹那个乐琴啊，抱的像琵琶的那个乐琴啊，就特别羡慕。但是我家里面没同意，后来就没学成。后来最差就退休了。我说我就到老年大学的器乐系，
1: 嗯，
0: 开始了学葫芦丝。
1: 不错不错，葫芦丝挺好听的，很悠扬，对吧？
0: 哎呀，特别开心，就觉得圆了我的这个乐器梦
1: 啊。
0: 本来就是想呢，就这样啊，安心的做一名学员，天天上上课，我觉得挺好的。哎呀，就如饥似渴的这么学葫芦丝，也蛮有兴趣的。
1: 哎，
0: 没想到有一个新的机遇，让我退休生活呢迎来了更大的舞台。
1: 哎，这个还真是哈。哎，我听出来了，您这个要是为孙辈打下基础的学习呢，还真的是学的有毕业的时候，他也就是那些基础知识，对吧？咱以后呢能指挥指挥月嫂就可以了，
0: 学完了
1: 是吧？能学完。但是您上了老年大学，这个继续教育那就是终身的，只要你有这个爱好，你就可以一直学下去，不同的曲目，
0: 对
1: 吧？不同的这个表演就一直一直学下去，这毕不了业啊！这个，
0: 对啊，这个选择我选对了，
1: 嗯，
0: 就是说迎来了是一个更大的舞台。老年大学真的能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哎呀，真的是舞台更大，
0: 非常的丰富，
1: 是吧？只要你能想
0: 学
1: 的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这个舞台确实，嗯，让您觉得有了更好的这个发挥的余地了啊，嗯。
0: 哎，后来学葫芦丝呢，就是一个机遇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那个校长找到我。就是说学校一直没有朗诵类的教课、
1: 哦、
0: 那么希望我发挥广电这个专业特长，他说我们从广电语言比较合适，就让我牵头开了一个朗诵班。
1: 嗯，
0: 当时呢我丝毫没有这个犹豫就答应了。
1: 嗯，
0: 因为虽然我们搞新闻单位朗诵接受的并不是很多，
1: 对，
0: 主要是写作和报道、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采访朗诵这个呢，我也喜欢，以前在学校我也参加过。
1: 嗯，
0: 后来我就欣然答应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了从学员又变成了老师。
1: 嗯，
0: 那么这个班呢，朗诵班呢，就是周一上午10点去上一半小时。
1: 嗯，
0: 然后从最初的这个基础发音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汉语拼音啊这个还是比较过关的。
1: 对
0: 啊，气息控制啊、
1: 嗯、
0: 一步步提升到这个朗诵的表演啊，情景演绎，现在我这个班呢已经达到了这个表演境界了，就是从基础提高一直到表演班了，
1: 嗯，
0: 也学了好几年下来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班呢，每学期呢，这个对门学特别热，想进来的特别多，比如说爱唱歌的人啊，太想到这个班上来纠正一下，语气和这个语音，哎呀。都是一座难求的，因为我们这个班它逐渐在上升提高，那个零基础的它肯定是进不来的，对吧？
1: 嗯嗯，没错，
0: 都是说的一些比较好的、有基础的。
1: 那您是不是从一个班到开了两个班到三个班？现在有多少个班？
0: 当时我们现在学校已经去年已经开成5个班了。
1: 嚯、哦！
0: 一开始呢是让我来教，报名一下子报了80几个
1: 哦，
0: 两个班。后来我就跟学校建议，
1: 嗯，
0: 我说你要把它分成有基础和没有基础的，
1: 嗯，
0: 然后我这个班呢是有基础的，
1: 对，
0: 然后分成了2个班
1: 啊、
0: 嗯，两个班后来渐渐的，后来每学期报名的人要上的人特别多，后来学校又开了这个零基础的几个班，
1: 嗯、老师还够不够？不够我来，我给您当助理，
0: 你来大材小用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为老人家服务，我们是引领大舞台，对吧？这样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能发挥一下我的作用嘛。我给您当助理。
0: 这个。

0: 老年朋友对这个朗诵啊，哎呀，非常，哎呦，这个热情啊，也感染到我，就是非常喜欢。
1: 对，
0: 后来呢，这个朗诵的人他都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人说我带孙子，孙子写我，给我说话太土。啊，真的，那爷爷
1: 还有口音，啊啦，
0: 对对，那个孙子都嫌弃他，说你这个话讲的不对，
1: 哦，
0: 有课文说的不对，
1: 是的，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个报听写的时候是抹爱麦妹子的美，
0: 哎对呀、啊，比如说你喊奶奶，看到奶奶，
1: 奶奶啊，对，报听写都报不会是吧？确实确实，
0: 所以他们也跟我交流，就是特别喜欢，因为他这个朗诵这个东西呢，特别优雅。语音面貌特别美，然后呢，他们也非常有极大的热情来写，也给我很多动力啊。
1: 哎呀，但是我觉得啊，杨老师啊，您这个经历还真的是，你大多数女性，比如说到退休年龄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啊，然后呢，就觉得做事儿啊有点累呀、啊，身体的这种力量啊各方面不够。您又当学生，自个儿还要学。对吧？还要当老师，还要教别人东西，您至少得要备课吧？是不是？所以这样来的话呢，是不是觉得有点自个儿太辛苦了？
0: 当时呢，我是量力而行的。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哈，那么一周你学你自己的乐器和在教课这个安排，一周是能够承受的。后来那个南广学院来聘请我去。我就退掉了，我就辞掉了、因为退休以后你不能把搞得自己太绷得太紧，
1: 对，
0: 就说太累了，
1: 比上班族还累，
0: 像没退休一样的就没意思了。我也做过选择的，
1: 对，
0: 因为我朗协里面还有事情，我们区朗协还有事情、你不能搞得太多。后来那个第一学期呢，我头两年呢我学的比较猛，然后学的葫芦丝、电吹管、这个中阮、陶笛，
1: 嚯、您这全才，
0: 学过四个乐器。后来南广叫我去，我就不愿意去，因为虽然在也不是缺钱也不是缺什么的，那么是太累了，而且南广离我们也比较远，那么我还舍不得我这一块的学员，这个太开心了，
1: 咱还得要自由。
0: 那我要去南广学院执教的话，那等于说就没有退休了，
1: 对，是太累，
0: 那就太累了。
1: 所以我觉得，
0: 我觉得在我能承受的这个教学范围内和我有精力的这个时间来学乐器和执教，我觉得很适中。
1: 没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人生的路上啊，自己奉献出了爱好也好，还是说更多的热情也好，其实还是要有一点小肯定的，对吧？比如说有没有获得一些什么奖项啊，或者呢是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演出，哎，您特别有获得感。
0: 对，这个虽然这个在老年大学，有的人说老年大学不就是玩玩嘛的，但是我这种可能在新闻单位立住了以后，你叫我虎鬼马虎，我可能是
1: 做不到，咱都是认真的人，是吧？
0: 所以呢，我的备课，你说要不付出，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我从来不敢懈怠，就是说这个一个呢，本身我对这个播音和朗诵我就比较喜欢，那备课那我是不可能马马虎虎的，
1: 相当认真。
0: 就是很认真的，就是一个半小时，有时候中途都不休息的，就是讲课。
1: 让我想起了那个我小的时候的那种老师的印象，就是窗台前那个灯光下那个纸笔飞书的老师。
0: 就是我要尽我所能，就是要把我觉得这样跟我学，一定要给他受益。就是在你身上一定要能够学到东西，
1: 对，
0: 这就是跟你学是有益的，
1: 传道授业，
0: 是最基本的，
1: 对，基本的事情。那应该说学校也会给您颁发一些什么优秀老师的称号啊，或者是有什么、有吗？
0: 这个我也是感到
1: 特别的，那必须的是吧？
0: 所以对我的这个认可哈，一个呢，我是比如说那个文史系里面的这个学校。汇演啊，学期结束汇演主持啊，还有学校艺术文化节的这个这个闭幕式啊，还有这些我都参加了，我都做了很多的奉献。毕业季的这个主持活动啊等等，然后这个教学呢也是的，就是也是被学校认可的，就是推荐老师上全国老年大学公开课2次。
1: 哇，厉害。
0: 然后学中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然后给了我又是褒奖， 就是优秀党员啊，优秀教师啊，
1: 嗯，
0: 这些

0: 都非常，学校对我还是蛮认可的，
1: 是的，
0: 我也干得很开心。
1: 嗯，您不仅是当老师啊，这个叫传道授业，同时也是会有一些上舞台表演的机会。您有没有参加什么艺术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把您的这个特长也做一个特别的展示？
0: 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个一些比如说慰问活动，
1: 嗯，
0: 敬老院啊，什么要朗诵啊，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去的。另外呢，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比如说去年下半年12月份的时候，省电视台搞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海选，
1: 哦，
0: 100多家，110家那个节目，各大艺术团就上，我们是代表我们学校的艺术团上去的。那个梅花奖，我们拿到了，就是说那个上了春晚还得到梅花奖，这是我们怎么没想到的。这个快板节目一下被导演所看中，而且这个快板是我自编自导的，
1: 厉害，
0: 自编自演的，所以这个快板的这个写作我搞了2个月，就是说这个
1: 下回可以跟我们蝈蝈给切磋一下，是吧，蝈蝈？
0: 当时我们也不是想着要去获什么奖，就是说这个快板呢，也是我心心念念，也是我的教学计划当中安排的，就是说你表演班。你不搞这个搞什么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杨老师，我再给您推荐一个助理，我们蝈蝈啊，主持人蝈蝈就是快板这个高手。
0: 那太好了，
2: 有时间一起交流一起，
1: 对，我们可以做搞个座谈会。
0: 因为这个，哎呀，你要学的讲这个快板，我也是个门外汉，当时我也觉得，哎呀，我说这太幸运了，我根本就不会快板，我更不会写快板，后来怎么办呢？我就因为我妈是老师退休的，她打过快板，所以我就跟她先请教。
1: 您这是属于祖传呐，
0: 我妈是退休老师，然后呢，我就问我妈，我妈一次次的否定，不行。我当时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就把我的快板呢就交给全班人来改。
1: 嗯，
0: 比如说群策群力，这个。哎，就交给我们班50多个人呢，你帮我，每个人都可以在我的稿上改，那改的我认为好的我就录用。比如说有个改的非常好，比如说流水潺潺，人家给我改成泉水响叮咚，不是很好吗？那群策群力他还帮我改，
1: 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呢，你看啊，
0: 然后请主任改，请这个学校的文史系的主任。高手改啊。
1: 杨老师，您这个啊是听出来了，不仅自己的才艺厉害，同时呢就是人缘也特别好，是吧？让谁帮您干活他都能干。
0: 不是，这个你要三人行必有我师，
1: 是
0: 就是说这个快板这个东西呢，它特别讲究那个这个韵律押韵和那个词的那个特别有讲究，对吧？
1: 对，
0: 那个你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那么要朗朗上口，对吧？要人家能接受，通顺，
1: 所以我觉得杨老师呢，
0: 从写就改的就
1: 就特别好，
0: 改的我就头疼。然后呢，
2: 杨老师有时间的话，
0: 快点的要请的艺术团的那个团长来指导。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哈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成就和幸福。是的，那退休生活呢就是要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且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着自己的这种动力。您看您说的快板简直都停不下来，就知道这个过程是一种非常好的幸福感，是不是？
2: 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分享环节呢只能到这儿了，我们还有很多在您身上的精彩故事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一起分享，有时间再次来到我们的引领舞台，来到我们的引领分享环节，把您其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再跟大家讲讲好吗？
1: 谢谢你，杨老师。
0: 好，
1: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拜拜。
0: 好，再见。
3: 引领大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 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4: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丑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了，时间过得真快，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与收听节目以外，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 各位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再见。
5: 喜欢喝浓香白酒的朋友，你今天可是有大福气了，618年度会员内购福利正式开启，力度空前绝后，仅此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来自贵州仁怀古坛酒业集团 VIP 尊享酒 V60 珍藏版，纯粮固态发酵的浓香型白酒，正宗的纯粮酒，真正的健康放心酒，不勾兑，不是酒精酒，是咱们老百姓能长期喝、放心喝、天天喝的好酒。为冲刺半年厂家订单量，拿到厂里的返点，我们拿出前5个月的利润进行专项补贴。原来会员价一箱是6瓶299元，那今天4箱一组补贴578元，只要61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4箱24瓶，每瓶只要25块多。您先记个电话，边听边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王大哥，他以前一直喝市面上几百块钱一瓶的浓香酒，喝多了口干上头烧心。去年第一次买咱们这款 VIP 的尊享酒，他说打开一闻就知道不一样，纯粮香特别的正，入口绵甜，不辣喉，不上头，不烧心，第二天起床头不晕口不干，这才是真正的纯粮好酒。现在他全家人都在喝，逢人就推荐，这次618直接下单4箱，说这种价格啊，一辈子都遇不到第二次。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保真保正品，绝对是历史上的价格谷底地板价，以后只会高不会低。官方补贴只此一次，请大家把握住机会，一瓶只要25块多，不要犹豫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此次内购会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电台客户，正常会员活动价是299元一箱，4箱要1196元。那今天在此基础上再补贴578元，只需618，您就可以带走4箱24瓶。赶快拨打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江苏常州的张姐今年68岁了。 平时爱组织老年大学的校友们聚一聚。他说这款酒带出去喝啊，别人扫码一看798元一瓶呢，小喝怡情，每次两瓶酒呀、不在话下。张姐疑惑说这扫码价这么高有点心虚啊。和大家说一下，很多产品都有一个扫码价，市场家担心大家销售不可以高于这个价格。像这瓶 VIP 我们平时一箱是卖299元，一瓶差不多50块钱吧，我们就是薄利多销跑个量，最后赚厂里完成之后的两三个返点。但是有些烟酒的门店个人团队渠道，他们一个月可能只卖个几箱，所以他就会按照100多、200多甚至300-500一瓶去卖，他需要单瓶的利润。但是我们量大，每瓶赚一点利润就可以卖了。现在距厂里的半年任务还差个几千箱，所以拿前面的利润来补贴这次活动，完成厂里的任务量之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好的价格政策。所以您不用担心酒的质量问题，保证保真。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家住南京的赵先生是我们多年的老顾客了，前段时间家中长辈过寿，他花299一箱选购了这款浓香型的白酒。大家都说这款酒良香纯正，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辣喉不刺喉，饮用之后口不干头不晕，体验感远超同价位的酒水。恰逢本次618大促，他直接下单了4箱，说之前4箱要1200多，现在618元就可以拿下了，每瓶才20几块钱，怎么可能错过呢？还有苏州的王女士订了28箱，说马上端午节给厂里的职工发福利，今年效益不好，往年是发200元的购物卡，厂里的工人平时都爱喝酒，这次订了每人发个6瓶，还显得大气，还省了钱。马鞍山的周先生订了2组，自己喝过这款酒，说还可以，618块钱4箱太便宜了，真想多买一点囤着，可是仓库实在是放不下，订了8箱1236块钱的，足足48瓶呢，留着慢慢喝。没错，一瓶52度的经典浓香酒，今天到手一瓶才20多块钱，还有礼盒礼袋免费包装，简直就是纯纯的回馈福利。我们正常售卖一瓶是50多块钱，一箱是299元，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想要感受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

0: 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让我们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星期四，那傍晚的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各位傍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还是蛮热的啊！今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2级。明天23到32度，后天21到31度。整体看来呢，即将到来的周末啊，整体的天气还不错，但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着说，很快到来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了。今天好像火车票就已经开售了啊，稍后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不过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天更热啊？可能就会出现在下周6月中旬的时候，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4、35度。各位做好准备了吗？和这天气热度一样高的啊，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比赛啊，除了苏超之外，你发现没有，最近身边不少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东北超。我前段时间还专门听了这个比赛的这个主题曲啊，觉得还是蛮热闹的。你看啊，眼下这个初夏风光正好，端午临近，那不少朋友呢都在规划着短途出游。那接下来的时间，开心会生活开场就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惠民利好的资讯。辽宁啊，7座城市联手送出重磅的福利。那如果说你计划着想去东北游玩，那一定要仔细的听好。你看天气越来越热，去东北玩应该温度很舒爽吧。为了迎接620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那大连携手了丹东、锦州、营口、朝阳还有盘锦、葫芦岛6城啊，诚意迎客。从6月15号一直到6月21号，连续7天43处的王牌景区免首道门票，实打实的掏家底儿啊，招待八方来客，把东北人的这种豪爽实在的待客之道落到实处。那优惠呢分两大适用人群，那第一类呢是全国各地的观赛球迷，手持大连主场赛事的票根，搭配本人的有效身份证，43个景区全部免费的入园。那第二类呢，这个覆盖面更广了啊，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纳曲，还有新疆塔城以及湖北兴山啊、重庆奉节等对口合作地区的市民，还有东北4省区老乡，那仅凭个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免票游玩，不用球赛的门票，没有隐形消费的门槛。那咱们细数免票的名录啊，个个都是各地的标杆景点。那大连呢有金石潭滨海地质公园、森林动物园，丹东坐拥虎山长城、凤凰山，还有锦州笔架山、奉国寺古云游场、盘锦红海滩、万亩宏伟风光绝绝子，那葫芦岛形成古城、九门口长城藏着边关历史，还有朝阳牛河梁遗址、鸟化石公园，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那营口望儿山啊，还有团山海洋公园，山海相依，山水古迹、滨江风光一站式打卡。那么除此之外呢，大连圣亚、发现王国等等热门乐园还有专属的优惠，性价比直接拉满。在这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各位啊，这优惠仅免除大门票，如果说你要坐这个景区里面的观光车啊，游乐项目都需要自理。那出游呢务必携带好实体的身份证，热门景点建议各位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出行。说实话这段时间真的太划算了，如果说你不一定非要这个东西

端午节假期出去的话呢，你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端午假期或者是端午假期之后，哎，避开了这样的一个假期高峰的话呢，我觉得你的出行成本会更低一点。所以各位，如果说你刚好有空，不妨去一趟东北。话说赛场之上，各支队伍奋力比拼，全力竞技。那赛场之外呢，辽南启程敞开家门，盛情的相邀。这一争一让之间啊，正是黑土地独有的热血和温情。这片土地有连绵的青山，辽阔的渤海，有热炕家常，烟火人间，也藏着无数东北人割舍不下的乡愁。开心为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山河图。那么各位，你有没有计划过接下来去哪玩呢？

0: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1: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0: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1: 热搜生活，
0: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2: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我们首先要来说到的是这个端午假期的铁路售票开启了。那记者呢也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呢，也是从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18的火车票。各位呢可以登录到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购票。那购票前呢建议啊先

0: 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说到端午假期，那你会发现，那它离我们越来越近。那旅游市场的这个预订逐步的升温，旅游平台的大数据还显示，端午假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了中青年主导、中短途领跑、民俗体验升温、亲子互动增强等等显著的特点。那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根据途牛旅游网的大数据显示，20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出游占比超过了70%，2到3天的中短途行程成为了主流之选。那目的地方面呢，上海、北京、广州、杭州、三亚、成都、南京等等目的地受到了青睐。那途牛旅游网的公关部王腾飞就介绍，传统文化与民俗体验呢是端午旅游消费热点之一。那包粽子、腌制咸鸭蛋、制作香囊等等手作体验，以及汉服游园、龙舟赛事、NPC 互动等等相关活动颇受游客的喜爱。那在出游方式上，不少游客选择自由行。自由行呢，成为了更多游客端午节假期的出游选择。那广州长隆度假区啊，还有珠海长隆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等等主题乐园游，以及包车游、还有休闲度假游等等自由行套餐预订的十分火爆。此外，随着气温逐步的上升，避暑纳凉需求也是增长明显。刚刚我也跟大家建议啊，说这个季节去东北是不是还是挺舒服的啊。那么王腾飞就介绍呢，贵州、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等西南西北方向的长线游热度呢也是持续的走高，其中新疆8日定制游，还有青海湖、茶卡、敦煌7日游、呼伦贝尔大草原7日定制游等等定制游跟团游的产品预订的热度也是排名靠前。你看，刘凯呢也是帮大家搜罗了各大平台的数据。那我们刚刚说的是途牛，再来看到的是携程旅行网发布的2026端午大数据预测报告，就显示反向出行成为了假期的新范式。那游客正加速的向小众市场溢出。那其中呢，3、4线城市的酒店热度增速亮眼，5线级以下的小城呢更是远超一线。不单单如此啊，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与户外探索正重构假期出行的版图。那端午假期苏超赛事呢将在常州、扬州、苏州、南京4地举办，各地呢将以观赛加游园联票打通文旅体商脉络，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此外呢，端午假期如果请假4天，就可以拼成9天的长假，拉动出境的旅游市场。那途牛数据显示呢，韩国、法国、瑞士、意大利、马尔代夫、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的目的地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这个端午假期你计划去哪玩呢？如果有周边游或是坐高铁出游，那今天记得先买票。这里是开心卫生活热搜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条热搜健康资讯。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生活。热搜词提到，遇到隐翅虫千万不要拍。那近日南京市第二医院接诊了一位50多岁的女性，那左侧额面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红斑和灼痛瘙痒。经询问得知，女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脸上有虫子爬过，她睡梦当中用手去捏了一下，可能是这个毒汁刺激了她的皮肤，女子呢被诊断为隐翅虫皮炎。经过治疗呢，其面部皮疹逐渐的好转。医生就介绍啊，隐翅虫细细长长，红黑相间，头尾呢都是黑色，其虽不咬人，但它的毒液呢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一旦拍死呢会造成毒液的大量溅出，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皮肤有脓包，甚至破溃或者是糜烂。如果说隐翅虫飞到了身上，千万不要拍打，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用嘴轻轻地吹走。继续来关注生活热搜词条，汽车暴晒2小时之后，车内温度飙升，那高温来袭，尤其是后面6月中旬的时候，35度啊，这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的直射之下会迅速的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了消防人员实测发现，露天停放的车辆上午经过2小时暴晒之后，车表的温度达到了41到57摄氏度，密闭车厢内的高温闷热，车内仪表台烫手，那消防员实测温度达到了66摄氏度。所以刘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不要抽烟了，这个随身带着这个打火机的朋友啊，不要把它放在车里，记得下车把它带走。还有这个含有酒精的喷雾啊，还有很多男生喜欢用这个发胶啊，女生喜欢用这个车载香水啊等等，在高温下特别容易爆炸起火，引发车辆自燃。另外呢，这个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等日常物品啊，极容易因为聚光效应引发自燃的风险，这些物品夏天千万不要放在车里。
4: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跟大家分享马上想去吃什么。那今天咱也不吃主食，这炎炎盛夏，冰淇淋呢是驱散燥热的灵魂好物，所以你现在就能够发觉吧，为什么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了那么多关于天气的事儿，尤其是越来越热啊。那如今呢，那南京跳出常规的奶香果味的配方，把美龄粥、还有菊花脑、玉花石这一些本土风物做成了冰淇淋。三款城市限定的吉拉豆惊险出圈啊，惊喜出圈，这个一口吃下去啊，这个整座金陵的烟火与文脉啊，都吃进了肚子里啊！今天呢，跟随我一起去寻味南京三处宝藏小店。哎，其实我也没说错，这惊险啊！很多人听到了说，它真的好吃吗？我们来看到第一站啊，我们各位呢可以走进炎陵巷，叫做酥吉拉头。名字我只能念一半啊，酥是酥脆的酥，那 gelato 各位可以去搜一下就能找到炎陵巷关键词啊、哦。它是藏身于老城区小巷的小店啊，新中式宋式装修，雅致别致，仅仅只有几张桌椅，主打的是用意式工艺融合南京本土的食材。那随着四季节气更新菜单，烤鸭冰淇淋曾经风靡全城。哎呀，是我孤陋寡闻啊！之前我就是听说过这个烤鸭拿铁，没想到还有烤鸭冰淇淋。那如今招牌当属美龄粥口味的冰淇淋，豆浆、山药、百合搭配糯米制成的这个冰淇淋啊，摒弃了厚重的甜腻，奶基轻薄如晨间薄雾。那入口呢是山药的温润，百合的清甜，米香绵长醇厚，复刻啊这个美龄粥，热的那种美龄粥，那种温润养人的气韵，被牢牢锁在了零下18度的绵密的冰爽当中。你想一下啊，大夏天我们漫步老巷，但是手握一只美龄粥冰淇淋，六朝金陵的温婉滋味就在我们的舌尖化开，瞬间消解盛夏的闷热。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第二站要去到的是老门东历史街区，这个地方就很熟悉了吧。那探访专用菊花脑特色美食的听静啊，我还是只说一半，还有两个字。这菊花脑呢是刻在南京人骨子里的时令野菜，那夏天夜晚菊花脑鸭蛋汤是本地人的解暑标配，如今呢它化身小众网红冰淇淋。那店家呢也是摒弃了直接打碎野菜的做法，把这个菊花脑精炼成了茶粉制胚，那成品通体翠绿，出场的是凛冽清鲜的草本苦味，没有工业香精的齁甜，回味慢慢泛起清凉回甘，恰似南京城不卑不亢清爽自在的城市性格。那么在青砖黛瓦的门东街巷，咬下一口菊花脑冰淇淋，喧嚣远去，那童年夏日喝汤的记忆扑面而来，外地游客呢也能够靠这一只小众冰淇淋读懂金陵的乡土味道。第三站，让我们落脚万象天际红，它这两个字我真的不得不说了，红楼打卡创意的雨花石冰淇淋。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包括我也一样，这雨花石冰淇淋是啥意思啊？这不是石头吗？门店立足中式食材，打造国风西拉头。雨花石冰淇淋呢是城市的这个限定王牌，没法把天然的雨花石入料，但是店家通过灵感创意，以这个酒酿、血糯米、覆盆子、椰奶搭配彩薯，调出了红白棕三色交织的纹路，完美复刻青海河畔雨花石斑斓的肌理。覆盆子率先带来鲜香的果酸，而后椰奶温润，酒酿微醺，慢慢的漫开，再搭配每日现烤的焦糖蛋筒，酥脆与绵密碰撞，身在古建与现代商场交融的万象天地，举着雨花石冰淇淋，一眼窥见南京新旧共生的城市浪漫。你看，总共三站，有看一站是带大家逛完啊。从这个暖胃热粥到冰爽甜筒，从家常野菜到奇石异象，这三款冰淇淋打破食材的边界，把南京的饮食文化、城市地标都融进了这种冰凉的甜品当中。如今啊，越来越多本土限定的美食走红，既舌尖创新，更是城市文化自信的鲜活体现。所以啊，我觉得哪怕你不爱吃冰淇淋，生活在南京，咱也应该去把这三款冰淇淋试试看。因为我还没吃过，但我想给你推荐，因为我觉得它太有特点了。所以你和我一样，
喜欢尝鲜，喜欢去发掘新鲜。

真事儿，那这三个好地方各位不要错过。17:39，这里是开心会生活，马上想吃，吃完了之后我们去做点什么呢？稍后就是夜想精彩，在夜想精彩之前送你一首很好听的晚风。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

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0: 晚间的18点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眼科学科带头人郭斌主任医师。郭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近视，那以及近视的并发症。其实提到近视的话，大家在心里面就会想到说，哎，身边好多同事亲友啊，都有这个近视的情况，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呀，啊，他们戴着个眼镜啊，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只不过稍微麻烦一点啊，复杂一点，但是现在戴戴隐形眼镜啊，感觉也行啊，日常的这个生活啊、学习、工作，甚至是运动，感觉都没有什么影响。那近视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真的只是戴副眼镜就没事了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郭主任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高度近视戴副眼镜就完事儿了。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全国爱眼日融媒体系列访谈的第二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江苏呢，雨的模式呢又要上线了。在高考的首日，也就是6月7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以阵雨或雷雨为主。提醒考生及家长提早做好防雨的备考准备。特别提醒大家，此次降雨的过程呢，对流性明显，短时风雨强度较大，风雨大风时段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开广告牌、大树等等。气温方面，未来的5天，江苏最高气温是呈现出波动中回落的趋势。4号呢，不少城市最高气温还有33到35摄氏度。到了8号，除了徐州、淮安之外，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回落到30摄氏度以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3天的天气变化。今天阴转多云，偏南风转东风，风力4到5级，24到34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23到33摄氏度。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0到32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啊，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眼科学科带头人郭斌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特地邀请郭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近视并发症啊。那是不是有人觉得这个近视这件事儿，好像身边人那么多，就是一个看不清的小事儿啊？大不了戴个眼镜啊，大不了做个手术，没什么大问题。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年那么多高度近视的人可能会出现视力的急剧的下降，或者说是啊，再也看不见了？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表现？高度近视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郭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高度近视戴副眼镜就完事儿了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郭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郭斌，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眼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眼科学医学博士，中国非公医疗机构眼科专委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玻璃体视网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眼肿瘤专委会委员，擅长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复杂眼外伤救治、复杂糖尿病视网膜手术、黄斑裂孔内建膜剥除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复位等常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青光眼手术及部分眼整形手术等。
0: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近视啊，就是看远处看不清楚啊。那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顾主任，近视的本质那究竟是什么？
3: 近视的本质呢，通俗来讲就是光线通过我们眼球的这个屈光系统，它最后它的焦点落在我们视网膜的前方，而没有落在我们视网膜的上面啊，最后形成了一个不太清晰的一个像。正常人眼睛呢，我们是比如是一个平行的光线进入眼内啊，焦点呢会准确的落在视网膜上，这时候我们看的物体呢就非常的清晰啊。相反呢，近视眼的人群由于他的眼轴的增长或者眼球前部的光学系统的屈光力啊增大啊，它在我们进入光线汇聚在视网膜之前它就汇聚了，哎，这样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这个状态呢叫近视眼的状态。它表现呢就是我们看远的物体啊比较的模糊啊，但是我们

0: 我们把物体拿得近的时候，我们看着会相对比较的清晰。哎，这种近视的状态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眼睛的眼轴，就是眼睛的眼轴呢是眼睛的前后径的前后的长度，我们眼球变长了。第二个呢，就眼睛我们眼睛里面的屈光力啊，它的增大造成的这个现象，这就是说我们的近视的本质。
1: 嗯，这个啊，的的确确，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近视的基本的概念，可能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也希望通过郭主任的介绍，大家对近视这个情况或者这个病症啊，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说，我还听说过一个名词啊，叫做真性近视啊，叫做假性近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这两个区别可大了啊。假性近视呢，就是说啊，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近视。
1: 嗯，
0: 真性近视呢，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这种近视的这种实质。
1: 嗯，
0: 哎，假性近视，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眼球过度的去使用了，眼睛处于过度一个疲劳的状态，我们看远不清楚了。哎，这个就叫假性近视。
1: 嗯，
0: 它实质呢是眼睛，我们眼睛内部有个肌肉负责调节我们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镜片叫晶状体。晶状体它是有弹性的，调节这个晶状体的厚度。哎，它的有一个肌肉啊，它叫睫状肌，睫状去过度的痉挛。哎，这时候它这种情况呢，就是叫假性近视。
1: 嗯，
0: 啊，假性近视是可以通过药物去治疗的，比如说比如说使用一些睫状肌松弛的这种药物啊，就是包括我们到医院去啊，通过一些快速的散瞳验光，最后让眼睛这个假性近视得到了一些治疗。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有做一些有益这个眼睛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看远处啊，让眼睛彻底的放松啊，闭目养神啊，最后我们的睫状肌呢也会得到一些放松，这时候的假性近视就得到了一些纠正。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我们眼睛的过度使用、过度疲劳之后，哎，睫状肌过度的去使用之后，我们的眼睛呢会在一些力学的作用之下啊，眼睛会眼轴会逐渐的增长，这时候呢这种情况呢是没法再退回去了，就像我们孩子长个子一样，哎，比如说我们长眼睛也长出了它的正常度数的这种，比如说正常度数对应的这个眼轴的这种范围啊，这时候呢它就会进入一个近视眼的一些状态。哎，这时候需要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药物来治疗了，只能通过来配镜啊，来去矫正。假性近视，出现假性近视的这些患者或者小朋友啊，往往呢可能跟平时的这个用眼的过度啊，可能平时不同不良的一些用眼习惯可能有关系啊。但是呢，如果长期的假性近视，它往往会过早的进入真性近视这种状态。所以说在进入真性近视之前啊，如何把自己的眼睛护理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其实就是意味着假性近视它是能够逆转的。
0: 对，
1: 嗯，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护眼的方法，或者说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对，
1: 让这个近视的状态回到
0: 就这、
1: 正常的一个用眼的眼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表现。
0: 是的。
1: 嗯，那近视的度数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加深的？这个过程我们的眼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眼睛呢主要是看外界的一些物体哈，它初期呢如果我们长时间看一个物体啊，会出现一些视疲劳。哎，长时间呢近距离用眼呢，睫状肌呢，眼睛里我们刚才说的哈，有个叫睫状肌的这个组织哈，是一直会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啊，它调节功能呢出现了一些失常啊，然后就出现了一些短时间的这个视物的一些模糊啊，这时候就是一个视疲劳的状态。如果视疲劳的状态呢，如果出现了持续啊，它就会这个睫状肌长期的痉挛啊，会牵拉眼球啊，眼球壁受到了持续的牵拉啊，眼球可以逐渐变得延长。这时候呢就可能从一种假性近视啊，会逐渐的向真性近视进行一些 这种转化，就是变化啊。
1: 嗯。
0: 然后持续的这种情况不断的

0: 在维持。当然这种时间呢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小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是数月啊数年的时间啊，这时候呢持续的这种这种用眼的这种习惯啊，眼轴不断增长，眼球会就像会被一个拉长的气球啊，我们的眼睛呢每增加一个毫米啊，大家别小看了这一个毫米哈，大约会增加200到300度啊，当然根据眼睛的具体的一些光学的一些参数有关系啊，同时呢我们的视网膜呢就是我们眼球内部的很多一些组织啊，包括视网膜呀，还有脉络膜啊，这些它也不断的跟着眼球的延长而不断的拉伸啊，所以说如果眼球过度的拉长了以后，我们视网膜呢它相对它的弹性呢没有我们眼球壁那么好啊，就是会在我们视网膜上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结构的一些损害啊，这时候就是形成高度近视或者叫病理性的一些近视，增加了这种近视的一些风险。
1: 嗯，就是大家想的是这个眼睛可能哎呀这个近视的这个度数加深的这个
0: 八岁以后哎孩子可以接受一些快闪啊，就是比如说快闪呢一般时间比较的短，第二个呢就是说孩子对孩子的生活影响比较小，哎这个很多家长呢就是在小学以后啊就可以到医院去做个快速闪通验光，这样的呢获取一个度数。往往呢在我们快闪之后呢第一天呢还不一定能获得一个眼睛的度数还要第二次来复验进行一个试戴获取一个他戴的比较舒适的一个度数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近视戴100度也清楚，戴150度也清楚但是你日常的时候你戴着150度往往呢你会产生很多一些不适感，或者孩子早期不能接受这个眼镜，他会比较抗拒，是需要要多次的一个试戴啊，让他一个接受这个眼镜的一个度数的一个过程。
1: 嗯，那您说到的这个到医院当中做完检查之后的话，我们会发现，市面上有一些矫正的。或者说干预的一些产品啊，家长可能在网上也会去查，像什么框架眼镜啊、隐形眼镜啊、什么角膜塑形镜啊等等啊，那这些产品或者说这种矫正的方式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能跟大家再来介绍介绍吗？
0: 框架隐形眼镜和塑形镜啊，塑形镜和眼睛眼镜呢其实应该归为一类，它是相对于这个框架眼镜来说的哈。其实塑形镜和隐形眼镜我们从外观上我们都看，从远看我们都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框架眼镜呢一般的就像我们传统的就包括我自己戴的这个眼镜就是框架眼镜。这是最安全我们的配镜矫正的代价最低的一个矫正的近视矫正的一个产品。它适合于最普通的这种近视眼的人群，其中包括一些学生日常的上班族还有高度近视的这些人会首选当然有些眼疾的或者有些过敏的我们优先去选择，肯定是要选择我们这种框架眼镜去矫正但是有些它有它的不足有的时候戴个眼镜会影响它的个人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孩子是个喜欢表演的戴个小眼镜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影响他的一些表演的一些形象问题隐形眼镜一般的适合于成年人因为成年人他对自己的个人的眼健康、眼安全还有个人的一些卫生会把控的比较好，孩子呢在这方面呢可能会粗糙一些所以说一些建议呢在成年以后选择一个隐形眼镜去矫正塑形镜呢是在孩子近视以后，特别是孩子近视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去选择的一个近视矫正的一个产品，它的实质呢是一个硬性的一个隐形眼镜就是个材料就是日常我们看的隐形眼镜很多哪个镊子镊起来会折叠起来，这个是软性的镜片这个角膜塑形镜呢跟它是个硬质的一个材料它是一般的你是不能随便去使劲去捏的它有一定的弹性，它是通过这个硬度呢给角膜起到一个塑形的作用因为我们角膜是一个曲率的一个平面它最后如果这个镜片放到角膜上面通过它的一些不同它有不同的这个一个光学区会给通过我们

0: 眼睛，它一般是晚上去使用，哎，戴在眼睛上面，我们眼皮，我们眼睛一闭，啊，最后呢会给我们的角膜啊，产生一个塑形的效果。哎，第二天呢，或者第三天啊，就是有个两三天的时间哈，他是把眼镜这个第二天早上会摘下来，摘下来以后呢，他会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视力一个状态，会看清楚东西啊，它适用于这个我们近视长得比较快，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孩子家长和孩子哎都能接受的这种方法去矫正的这些人群，我们会选去让他们去试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当然了，有些。当然它跟眼睛接触啊，所以说它也有一定的风险啊，比如说会有一些结膜炎啊、角膜炎啊这些情况，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况啊，及时要停戴啊，去做相应的一些眼病的一些治疗啊，这样子呢就相对于比较安全了。
1: 那您说这个像这种矫正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是不是我矫正一段时间之后的话，我矫正的这个器具啊，可能都要进行更换呢？
0: 是的，孩子他也在不断的这个
1: 成长
0: 啊，他的眼睛呢，包括他眼眶的一些这个结构啊，或者他的一些测量的一些他的大小吧，
1: 对
0: 啊，他也在不断的增大啊，所以说七岁，特别小的时候，七岁、八岁、九岁，基本上每年啊，无论是塑形镜还是框架眼镜。都要及时去根据他的脸型啊，或者根据他的这个眼睛的面部发育的情况，要去调整。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看他的度数啊，眼睛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原来的度数呢不一定，七岁的度数不一定适合八岁再去戴了。每年都要去做一些视力的检查，还有一些快速验光，然后给他定制一个合适的度数、合适的一个框架。塑形镜也是这样，度数也在增长，眼睛，我刚才也讲了，眼球在这个时间也在不断的增长，跟我们成长啊，个子成长一样，眼睛也在生长，眼睛的角膜的形态啊，也在出现一些变化，大约呢，在一年半左右，我们也要去，给它做一些更换，获得一个更好的，就是说更清晰的一个视力。
1: 明白了啊，这个关于近视的基本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相信大家对近视的这个病症啊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预防的措施，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共同努力，能够让这个近视的情况一是减少，或者说是稳定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不再增长度数了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众答疑的环节。
2: 人人享有眼健康，医学大观推出全国爱眼日融媒体系列访谈，今日邀请郭斌，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眼科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共同关注高度近视戴副眼镜就完事了。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关注完啊，我们的近视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听众的问题啊。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我眼睛呢近视是600度啊，晚上关灯去掉眼镜，但仍去看手机之后呢，躺床上看这个月光，发现两个眼睛啊明暗不一样。白天呢两眼没有异常，那今年年初体检的时候呢，检测过眼底和眼压均没有问题，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郭主任？
0: 首先呢，这位听众啊，这个做法呢是非常不健康的啊。我先说一下一些原因吧。第一个呢是关灯以后啊，他近距离的长时间用眼看手机呢，双眼的这个睫状肌的特别容易疲劳，调节不对称，再加上暗环境底下，他瞳孔啊，会比较大啊，视网膜呢。感光细胞 它的敏锐度啊，就是暂时性的一些失衡，啊，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去外面去

0: 做个小实验哈，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一个特别亮的一个环境下，哎，出门了，哎，外面是个黑环境，你会，相对黑环境啊，在暗环境，从亮的地方到暗的环境里面啊，你会突然感觉外面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1: 是，
0: 哎，这种情况啊，这就是我们暗适应的一个过程，就会相对比较长，就是比较长一些啊，这时候呢，可以出现那个啊单眼，比如说我们看东西啊，这比如说右侧，我们用右眼是主视眼，去比右眼看，哎，这时候呢，会看东西会有点，就是我们拿掉手机呢，看东西会明显的出现这个视物的发暗，哎，视物的发雾啊。当然呢，有就是说600度呢，属于一个中度的近视眼啊，眼轴偏长啊，视网膜呢对光线呢可能变化。

0: 平时多注意看，往远处看一看，增加户外的一些活动，每晚呢，眼睛做一些热敷啊，放松睫状肌啊，更重要的就是说眼睛看的，比如说我们近距离用眼时间长的时候啊，可以多休息休息，再观察一两周，我想你的这种症状呢，会可能会完全消失的啊。如果说症状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呢还持续的存在，可能还要到眼科呢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些检查。说到底呢，还是要纠正你平时的一些不良的用眼的一些习惯。特别是晚上啊，关灯这种看手机特别特别的伤眼睛。
1: 哎呀，的确
0: 是的。
1: 好，这个呢是对您问题做出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您好啊，我呢近视右眼300度，左眼175度，选择近视的镜片，选什么样的镜片比较好？抗疲劳的可以吗？”
0: 这个听众哈，他双眼的这种问题呢，除了近视之外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屈光参差。
1: 哦，
0: 屈光参差呢，我们医学上的概念呢，就叫度数相差超过100度以上了啊，双眼融合出现了一些疲劳，这时候就叫屈光参差啊。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一个是要确保这个验光的精准。第二个呢，就是说佩戴呢，就是在双眼同等的这种视力的状况下哈，调整度数啊，让两个眼睛呢，能尽量的能协调的去看东西啊，打个比方吧，300度的近视看东西的，它的大小跟175度看的大小呢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我们两个眼睛都能看清。但是我们大脑会要对这个两个眼睛看的东西的物像啊，把两个要拼凑到一块相同的一个图像上面去。这就会造成了一种眼睛的一个疲劳。所以说您在配眼镜的时候呢，尽量的让两个眼睛的度数呢接近一些。哪怕是牺牲掉一部分的这种视觉。就是说看东西啊，比如说有的一个眼睛可能看到0.8，另一个眼睛看到1.2，这样子呢牺牲一点，有的时候你看东西可能还更舒服一些。当然了，我们对过高度数的这种屈光参差呢，我们还会建议患者呢去选择隐形眼镜啊，或者是做近视眼的这种矫正手术。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镜片离我们眼睛越近的时候，产生的这种相差会越小。所以说我是建议的患者哈，更好的去选择一个合适度数的合适度数的这个镜片去矫正。另外一个呢，抗疲劳的镜片啊，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抗疲劳的镜片除了这种屈光参差的这种人去正确选择，另外一个很多人去选择了防蓝光防蓝光就是特别是适合我们长期接触这个电子屏或者长期使用手机的这些近视眼的这种人群啊，可以选择一些防蓝光的这种镜片。当然防蓝光镜片也有很多很多种类啊，不是所有的蓝光对我们都是有害的，只有对应的一些有害这个光的就是特定的一些波长的一些蓝光啊，对我们可能是有害。当然现在我们的现在科学技术非常先进啊，通过很好的一些镀膜工艺已经把这个防蓝光镜片做得更适合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疲劳呢是出在一些到了45岁、50岁这些人群啊，这些人群呢，往往呢会出现一些老视。老视呢，实质呢是我们刚才说的睫状肌的它的功能下降，就让我们的长期使用的一块肌肉，让我们肌肉最后持续的就紧绷啊，最后它放松不了了。这时候呢，就是出现的这种老视的一种情况，它的调节力下降了。这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老花镜。就是说我们看远可能是不需要戴眼镜了，看近呢为了我们减少我们睫状肌的调节力，我们配一个50度啊、100度啊，或者是更高度数。

0: 这个老花镜来解除他的这个疲劳。所以说正确的选择眼镜还是要建议您呢去专业的眼科或者说眼科机构啊去跟你对症施治。
1: 嗯，明白啊，这个呢就是关于听众问题我们做出的解答，也要再次感谢郭主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高度近视会带来哪些并发症。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来自泰康仙林鼓楼院眼科学科带头人郭斌郭主任。郭主任呢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近视相关的一些表现，那包括一些近视导致啊这个症状发生的原因。那我们也想问啊，这个高度近视多少度算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是不是一种眼病呢？
0: 高度近视呢怎么去近视眼呢它分为低中高度啊、嗯、这是传统的按照这个度数来去分类的，低度的近视呢是300度以内，300到600叫中度的近视啊，超过600度啊叫高度近视，单纯的高度近视呢，它只是一个屈光性的问题，但是呢，高度近视往往呢会伴随着一些病理性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视网膜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呢，就叫病理性的一些近视，单纯的高度近视呢，眼底是正常的，它不能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些范畴，但如果说眼轴进行拉长，眼睛内部的一些结构出现了改变，特别是伴随了一些眼底病变，这就是一种慢性的眼科疾病。
1: 那高度近视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般来说有哪些事儿我们不建议他做呢？
0: 主要是影响我们眼睛的这个形态的啊、嗯、特别是比如说避免眼球的受压啊、剧烈的一些震荡啊、还有瞬间的用力，头部的骤降啊，比如有时候我们搬重物啊，这些是不能去做的。
1: 是
0: 严禁的啊，比如说如果是高度近视啊，比如说一些项目啊，一些运动项目，比如说蹦极呀、跳伞呀、跳水呀、拳击呀，特别是大重量的一些负重训练，比如说还有一些过山车呀等一些冲击性的运动，这是严禁去做的。很多青年的朋友哈，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做完过山车以后，第二天跑，我正在做检查，我这边上可能看东西有黑影了，这时候就发现，他边上有一块视网膜脱落了，这就是高度近视的一个并发症，它表现出来了，尽量少做的呢，包括一些长时间的一些低头啊、倒立啊、憋气发力呀、这是让少做啊，用眼呢，就是说做到，不熬夜，不在刚才说暗光的。暗光的环境下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啊，避免的眼睛的疲劳诱发的一些不适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刚才跟您说的，比如说到了这个40-50岁以后，不要去过度拎什么重物啊，不要去扛什么大米10斤几十斤的去扛，这时候是肯定是会受影响的。另外呢有些人在妊娠期哈，比如说生孩子的时候，
1: 对，
0: 会做一些眼底的检查，特别是高度近视啊，会检查一下眼底啊。这时候，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眼底病，我们可能要做一些预先的一些预防的处理。
1: 那近视啊，就是近视的并发症，我们也很好奇，是不是意味着高度近视才会有这个近视并发症，低度近视就不用担心了？
0: 这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啊，不能这么理解。从 从我们这个医生这种角度哈，在中度哈，甚至有些低度上，我们也去对这个近视眼的并发症需要有些关注。
1: 嗯，
0: 我刚才也讲过哈，近视呢，它有很多原因哈，比如说遗传性的因素啊，另外就是后天的因素啊，中度的近视呢，比如说除了高度近视眼睛会比较长，但有些中度近视因为它的角膜呀，它曲率比较的平，它也会处于一个眼睛比较长的一种状态啊。在同样的比如说27、28，这是28的这个眼睛的长度的时候，毫米的这个眼轴长度的时候，它进入高度近视眼状态。但是呢，有些人因为角膜曲率比较的平，在27、28的时候，它度数也没那么高，可能也就是300-400度。这时候呢，它也可能会随着眼睛的拉长这个视网膜啊，会存在着一些病理性的一些变化。这时候呢，它这种情况也算是一种病理性的近视。
1: 嗯，那您说的这个眼轴距的话，就是在临床当中，我不想去查的话，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能查到吗？还是？
0: 非常简单。现在包括我们孩子的近视筛查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验光。另外一个呢，就是眼轴的测量。所以甚至从我们眼科医生的角度来说，眼轴的这种长度呢，比这个度数呢更加客观。
1: 明白。那近视可能它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啊。有人说这个近视可能会和青光眼扯上关系，这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啊？
0: 近视眼的青光眼的发病率呢，会明显的一些升高。既往呢，青光眼分有很多一些种类哈。我们传统的包括很多人哈，包括我们前就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很多就是近视眼没那么多的时候，很多人是一个远视眼，他会出现一些青光眼，这时候呢，他是因为眼睛没有，就是没有说进入一个近视眼状态哈，眼睛相对是一个正常或者偏小的一个眼轴，这时候呢，随着我们的这个晶体啊，就是白内障的发展或者晶体的这个成熟啊，晶体的膨胀啊，会挤压我们眼睛的一个房角。这时候就要我们管这种青光眼了，就是眼压升高，同时挤压房角以后呢，眼睛里面的水啊不能正常的循环，会堵塞着起来。这时候就要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当然了，随着我们的近视眼就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多了，刚才也说了，这现在发病率超过50%以上了啊，这时候出现另外一种青光眼就会比较多，叫开角性的青光眼。这种青光眼呢，就是说近视眼的人群呢，往往特别是高度近视啊，它随着它的眼球壁啊变薄，眼轴拉长啊，它的房角的结构还有眼内的一些组织的解剖形态出现了改变啊，防水那它的流通啊，它的排出啊受到影响，眼内压呢就会眼压的这种就是视神经啊受到眼压的这种耐受性就是说它会变得更差。近视眼通过我们临床的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检查啊，就发现了近视眼的人群呢更容易患上一种这种青光眼，叫正强眼压性青光眼这时候的眼压有的时候度数呢就是眼压值是正常的，但是呢视神经呢也出现了一些损害这时候这些人呢有的时候会发病呢比较隐匿，早期呢很难发现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诱因，比如说长时间的眼疲劳、瞳孔大、近距离用眼过度同时这样的呢也会造成眼压的一些波动，加速视神经的一些损伤。近期呢也有一些新的科学的研究证明高度近视随着我们眼圈的不断的拉长它对这个眼睛后部的这个视神经视盘的结构也造成了一些损害。往往呢这些情况呢会跟青光眼同时并发，会造成我们视力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那近视的话会和白内障有关联吗？
0: 近视会有，因为近视刚才也说了，近视眼的正性近视的实质呢是眼球拉长，眼球拉长呢就眼内的组织它的结构它出现了一些损害眼睛拉长，眼睛内部的它的营养它的养分压对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呢它就是失去它原有的正常的这个营养的和营养或者是氧气供应的这种 这种平衡就会受到打破。
1: 嗯，
0: 哎，它就会在就是晶状体原来是在一个透明的状态，它过早的了进入了一个啊，由于缺乏缺氧啊，或者缺乏一些营养素啊，一些它的代谢出现了失平衡啊，就会进入一个白内障的一些状态。哎，所以说高度近视眼啊，它出

0: 现摆列账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些。
1: 明白。好，那关于高度近视的一些并发症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啊，关于近视的一些网络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近视眼镜的度数配低一点，这个度数就不长了。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0: 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哈。如果近视眼啊不佩戴一个合适的正确的眼镜啊，它反而更容易加深这个度数啊。正常配镜的原则呢是足角啊，矫正到正常的标准视力，哎，就标准的视力我们放到 1.0 啊，目前是这样子的啊。如果度数配低了啊，眼睛呢会一直处于一个睫状肌的代偿强行调节这种状况，哎，这样去看东西呢眼睛会更容易疲劳啊，因为睫状肌呢非常持续的这种紧张状态嘛，久而久之啊，它的眼周就会变得更长，近视呢进展更快啊，尤其是青少年啊，这眼睛还在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啊，欠角啊，它的危害就更明显啊，当然了，就是如果说高度近视啊，或者说我们有老花眼这种状况的这种近视眼的人群啊，它的度数呢可以适当的去配低一点，哎，这样我们看近啊，或者说就中近距离的这种视觉的就看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更舒服一些，哎，总之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眼镜的度数，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更换自己的眼镜度数，好吧？
1: 这个呢是跟这条谣言做的一个辟谣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父母都不近视，孩子肯定不会近视。真的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谣言哈。父母不近视可能是因为他的基因比较好啊，当然孩子呢刚才也说了哈，近视有很多一些因素啊，除了先天的遗传性的因素之外，后天的环境因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父母不近视呢，只能说明孩子呢先天的遗传的风险比较低，但并不代表他绝对不会出现近视啊。但是目前的孩子呢普遍的近距离这用眼过多啊，户外活动不足啊，用眼习惯比较的差啊，这些呢都是后天因素啊。这些后天因素呢都是当下这个青少年近视的呢发病的一个主因啊。所以说即便是孩子家长没有近视啊，长期的不良的用眼或者说过早的接触电子产品啊，孩子呢依然会出现这种近视。
1: 就是不是像大家所想的这样啊。那最后呢还有人觉得说，只要度数不长，近视并发症就不会发生。想问一下郭主任，这个是真的吗？
0: 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哈。并发症的根源呢主要是在于眼轴的长度啊，刚才也讲了，近视的实质呢它是眼轴长得过长，然后这个眼睛内部的组织包括视网膜呀，随眼睛的增长而增长，这种过度增长以后呢就是说视网膜长不了那么长了，它就会内部发生一些形态的一些损害，牺牲了它的这个它的视网膜的一些结构的一些情况，并非单纯的这个近视啊，它并非单纯的这种度数数字哈。有的人度数常年稳定啊，但是他的眼睛呢已经偏长，视网膜呢已经存在了一些变性啊、薄弱啊，甚至有些裂孔啊这种情况啊，他没有去医院检查，就。

0: 往往就是认为我度数不变了，我的眼睛就是，甚至有些正常人眼睛也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虽然有些低度数的，他的眼轴也会，中低度数的眼轴也会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他眼睛的角膜的曲率比较平嘛。
1: 对，
0: 哎，所以说，他的眼睛内部的这种视网膜的结构呢，也往往也可能存在一些病理性的改变啊，所以说，到了成年以后啊，虽然我们度数稳定了，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健康的一个完善的一个眼底的一个照相检查啊，这样子呢，排除一些视网膜脱落、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病变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当然了，针对于高度近视眼人群，更是需要这样啊，哪怕数年这个多年哈、啊，这种度数不变，眼球壁、眼底的组织的退行性的改变呢，往往会持续的一些存在的，甚至它的逐渐的再来发生和发展啊。再补充一点呢，就是度数稳定呢，它虽然会降低这个并发症的发展的一些速度哈，
1: 嗯，
0: 但是没法彻底的规避相关的一些风险啊。高度近视呢，无论度数是否有什么变化啊，一定要坚持到医院去做眼底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检查。
1: 筛查，
0: 对。
1: 好，那今天健康篇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想请郭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哪些营养素对我们的眼健康比较重要，请您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对于我们眼睛的营养素呢，其实相对比较的主要的呢有这么几类啊。第一个呢是叶黄素，还有叶黄素呢，它是还有是针对我们黄斑或者我们视网膜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于我们全身其他组织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所以说补充叶黄素啊，对于我们青少年或者是老年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眼睛眼疲劳这种情况。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A 缺乏呢会有一些干眼症。会有些夜盲症啊，这种情况，当然了，所以我们如果平时的饮食非常的就均衡的话，这种情由维生素 A 的缺乏呢，也相对比较的少。此外呢，还有一些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啊，它主要是一个抗氧化的，会对于我们眼睛的组织呢是有些保健作用的。还有维生素，还有和Omega-3啊，这一般是鱼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啊，它对我们眼睛的眼表的健康，比如说我们干眼症，会有一些预防和保健作用。此外呢，还有一些锌元素啊、花青素啊，如果说如果大家如果是正常饮食的话，就不会存在的相应的一些问题。
1: 好，那谢谢郭主任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健康。最后呢，想请您介绍一下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
1: 周一周三全天，大家可以到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眼科来挂到眼科学科带头人郭斌郭主任专家门诊。聊到这里，郭主任要说再见了。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啊。
0: 好，
1: 那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

0: 心唱着童年。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呢是4月19，欢迎大家此刻来选择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啊，好几天没有做节目了，在这里呢给大家汇报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没有上节目呢？不是偷懒啊，是出去采访了啊，最近很忙啊。最近呢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专题，那么这个视频的主题呢叫苏西农创10年回响，就是讲我们江苏省的农业双创大赛今年是10周年了，那10年我们要有个回顾。那么最近呢我就在全省呢去采访10位最优秀的农业创业者，来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呢他们对这农创赛的这个参赛的一些感受，以及农创赛为他企业的发展又有哪些赋能。所以呢本周就是这一周我是在苏南跑的去采访的，那么下周我还要出差，下周一到周五呢我要到苏北和苏中地区呢去采访啊，到时候呢会把视频在我的个人视频号以及呢我的抖音号里面来呈现，也敬请关注，欢迎点评。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眼下到了三下大忙的时候了，
1: 首次引进种植，极大丰富了。

0: 番茄的颜色与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活动组建百人品鉴团，由科研院所专家、供应链采购商、市民试吃员等共同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最受欢迎的地产番茄。
1: 这一次试吃下来，我对那个中果寓意酸甜果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点小时候番茄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质量都挺高的，然后它的风味然后种类都各有特色吧，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市民的一个需求。
2: 一个是从这个外观这一块，有色泽比较这个艳丽，然后果形呢比较好看，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风味和口感这一块酸甜适中啊，这个皮薄这个多汁，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品鉴啊，无论从这个产品的包装设置，还是这个串式设置，还是这个口感风味呢，各有特色。
0: 活动同步设置授课分享与产销对接环节，种植主体与科研专家分别就种植经验与实用种植技术进行了现场分享。十里秦淮、河马等采购方与种植主体现场洽谈采购，精准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番茄产业提质增效，累计打造番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示范种植优新品种60个，推广多项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实用技术，有效提升了番茄产业的综合效益。
3: 通过持续开展品种推介活动呢，我们不断推出风味浓、口感优、硬度适中的新优品种，像我们南京的高标准的大棚越来越多了，就为我们的番茄生长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条件。那通过水肥一体、科学的灌溉施肥、按需补充钾、钙、硼这些肥料，我们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会越来越高，果形就更周正，风味也更自然。
4: 好，那么刚才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我们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这样一个番茄评比活动啊，在现场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品种精彩亮相。的确，我们现在呢看到啊，番茄家族真的是啊成员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都是让我们觉得哇眼前一亮，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口感啊，都是让我们觉得哇越来越让我们找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装备的应用啊，真的是进一步提升了番茄的种植水平。所以每年的评比它其实就是一次擂台赛，同时呢也是一次啊这样的一个很多番茄产业链上的一些这个对接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让我们的番茄种植户啊能够得到专家的现场的指导和点评，又让消费者非常直观的来告诉你啊谁家的番茄好啊，现场用嘴来进行投票啊，同时呢现场还会有一些产销对接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又帮助咱们的种植户找到了销路，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好活动。好，眼下还有好多精品水果上市了，在这里呢我要带大家来到无锡啊。说到无锡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时候无锡马山的杨梅马上就要熟了。据测算，今年马山杨梅长势非常好，总产量能达到4000吨左右。当地呢尝试新的保鲜工艺，通过遇冷控温加上氮气锁鲜这样的双重技术，可以将杨梅保鲜时长提升到72小时以上，能够发往新疆、东北等一些偏远地区啊，发到那儿不错，雨量适中啊，这个醉李呢成熟期比往年要早一些，品质更好了。大福醉李呢，它种植历史也很悠久，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素有太湖绿宝石的美誉。近年来呢，大福醉李不仅打开了线上的销售新渠道，品牌知名度也日益提升，眼下已经有少量上市了，预计本周末会迎来最佳的采摘期。
5: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6: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

0: 寂静，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那眼下琵琶还在上市期，我们南通海门区三星镇光荣村超同家庭农场的白玉琵琶进入到成熟丰收季。那么白玉琵琶可能不少朋友也吃过啊，它的皮儿是相对来说呢偏奶白色而不是金黄色，果实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的鲜甜。最近呢记者走进了超同家庭农场琵琶种植基地啊，到现场呢去看到了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的采摘。我们来听农场主沈彤是怎么说的。
2: 今年倒春寒冻坏了不少果子，但留存下来的果子阳光充足，养分集中，品相和甜度都是优于往年的。
1: 超同家庭农场的深耕优质琵琶种植多年了，主打就是白玉，依托精细化生态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打造本土的优质琵琶特色品牌。农场呢也是按照绿色种植标准来种植的，推行林下生态种养的模式，有效改良土壤土质，提升琵琶的品质。我们继续来听农场主沈彤说。
2: 我们农场面积现在在100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采用绿色化管理的。
1: 优良的生长环境，严苛的种植标准，就造就了白玉琵琶的绝佳的口感。他们100亩的种植面积啊，采用绿色管护技术，三月关键期严格疏果，每串留2-3个果，保障这个养分集中供应。今年呢，受冻害影响，预计总产量大约是10,000斤。那么，琵琶上市以来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琵琶采摘季将会持续到6月中旬。近年来，三星镇光荣村呢深耕本土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超同家庭农场等这样的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做大做强琵琶特色农产品产业。可以说呢，依托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精准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我们来听光荣村党总支书记徐赛建说。
3: 第一个呢，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农业种养方面的一些技术辅导和培训。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村里的阳光光荣抖音平台为他们进行推广和引流，同时呢还会推荐他们去参加各类的农产品的展销会。
1: 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种的再好啊，都不如卖的好，对不对？只有卖掉了，真金白银的揣在口袋里，这才是硬道理。
0: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温暖你的餐桌，你的餐桌。
1: 平凡烟火藏匠心，自强不息暖人心。在南通海岸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呢遭遇了断臂变故，却从未向命运低头，用一块温热的米糕蒸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光彩，也留住了地地道道的烟火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王伦杰的故事。2005年的一场意外让王伦杰不幸失去了右臂，陷入人生低坑。家中老人20多年的手艺，创办了米糕店，一只手一根绳8年坚守。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王伦杰让传统米糕成为熟悉的家乡味道。王伦杰
4: 产品那块

0: 我主要负责那个徐辣糕，发酵的这个时间长，需要这个夜里工作，基本呢自己亲力亲为。这个早上我们一般呢六点半就开始泡米，晚上到十二点半就左右就开始出糕了。所以你一个手的话，它肯定达不到力量，这个用个绳子挂在这个脖子上面，那得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端那个笼啊。
1: 如今的王伦杰开发了很多品类的米糕啊，满足生日、结婚、升学、乔迁等需求。除了经典的福禄寿喜财五大主题，他们还紧扣海岸教育之乡的定位，创新推出了状元糕、定胜糕等一些特色品类。每年高考季，不少家长就专门前来选购。顾客王建松。
2: 妹妹家小孩今年高考，特意来买这个糕点，祝我妹妹家小孩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1: 米糕店呢，不仅为海岸市多家饭店来供货，产品还入驻本地的供销超市，依托抖音、微信等平台，远销甘肃、广东等地。一些海外游子眷恋故乡，也会来托请亲戚朋友邮寄，让小小的米糕跨越山海，传递乡情。王伦杰，
0: 我总觉得日子再难不能趴下，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事，就能呼救自己的光。未来我希望能把这份米糕手艺传承下去，不断创新，继续深感海岸本土，让我们的米糕成为更多的海岸人的温暖之一。

0: 时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

0: 最近呢，从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自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的朱鹮雏鸟破壳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生命，最终成功诞生了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学和盐城台记者陈玲发来的报道。
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鹮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鹮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2: 我们第一只出处的朱鹮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鹮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盖着鼠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1: 一枚小小环质既是朱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5只盐城级朱鹮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鹮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鹮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
2: 朱鹮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朱鹮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朱鹮栖息繁衍。随着本地朱鹮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朱鹮啊，它呢是国宝吉祥鸟啊，被称为是东方宝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也都没有见过，因为朱鹮呢它上世纪因为农药啊湿地所消失了。那么现在呢经过全力的保护，已经从当初的全球只有7只野生朱鹮啊，然后我们中国科学家来进行抢救性的保护，现在你猜多少只了？现在啊我们全球的朱鹮达到1.2万只了。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江苏有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匠人。扎根乡野，扛起带领技艺传承、带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重任。即日起，我们江苏广播呢开设“苏乡土韵大能手”专栏，寻访这些田秀才，来挖掘他们手艺创新、兴业富民的鲜活事迹，激发广大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动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来听听他如何用一针一线让非遗古韵在传承中焕发生机。
6: 它的纸是点小小的花蕾，是最后绣的，因为我们绣花的时候，花瓣越在里面的，我们越要先做，然后一层一层的花瓣压上。
7: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

0: 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1: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0: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芬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芬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2: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0: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徒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

0: 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识。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
1: 比较容易打动人。
2: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杨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他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他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杨慧芬：
0: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是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呢，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良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仍在接力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孙鑫和金坛融媒体记者景天一起来走进他们，来听报道。
5: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6: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5: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7: 只叫天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出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5: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

0: 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师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二组组长朱邦辉。
1: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五进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0: 目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第3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五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3: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4: 在农业上呢，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江苏农业这一块有句话叫扬州麦子五进的稻啊，就说扬州这边李夏和农科所他们的麦子啊，这个育种能力是很强的，而五进农科所呢，他们的水稻的育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很欣喜地告诉大家，在今年啊，我们江苏省委宣传部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授予了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还有呢就是李夏和农科所的小麦育种专家高德荣也同样获得了江苏时代楷模称号。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五进的稻啊，它的品种为什么会啊一代更比一代强？那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育种人啊，生生不息为水稻的新品种的研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那么像他们第一代育种人啊，就是呢以钮中一、江其祥还有呢羌寒福为代表的第一代育种人，那么他们的育的品种呢，像五进一号、五育叫五运金3号、7号啊，这些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奖项。第二代育种人代表呢是宋学堂、朱邦辉和刘谷春啊，他们的代表品种是5颗668这样的品种，兼顾了高产与生态。第三代呢是处于科创新生代，他们的代表人呢是徐杰芬和于健，运用基因育种、分子育种来攻关优质十味稻米功能稻啊，这也是推动了传统育种转向精准育种，越来越适应咱们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在这里也向我们深耕在一线的育种专家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那么才能够吃得开胃又饱营养。那么复习到很晚的话，如果说饿得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呢又能够不影响睡眠和第二天的状态哈，那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关心的。还有啊，这个中高考在即，那么考前到底怎么吃是合适的？那今天节目我们将会来做重点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02584454238也是开通的，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和我们取得交流。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节目，回听回看节目，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也是跟营养有关的啊，关于这个外卖的这个话题哈。你看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因为种种原因会点外卖。那么点外卖该怎么点，又该怎么吃是比较健康的呢？用手机点一份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那不可否认，外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如果外卖选择不合适的话，

那其实人体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滤器，肾脏就会承受到重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来介绍啊，这个我们如何既能够享受外卖带来的便利，又能够啊让身体保持健康。首先我们得来简单认识一下肾脏里的这个小工人啊，肾小球。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精密的滤网，它每天在负责过滤血液，把有用的东西给留下来，把废物和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啊，变成尿液。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啊，这个滤网它是不可以再生的，也就是说它坏掉一个那就少一个，一旦大量的损坏，其实肾脏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了，废物就会排不出去。那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到那个时候啊怎么办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血液的透析，也就是人工肾啊，来维持生命。透析不仅花钱多，生活质量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保护好肾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健康生活的一个前提。那我们在了解到这个肾脏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对于肾小球的这个保护的必要性之后，就来说一说有一些伤害肾脏的食物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第一个就是重口味的隐形盐，它有一些出现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制作的方式，这个菜肴的制作方式也好，或者我们听到一些菜名，其实就要来关注到它是不是有过重的这个隐形盐啊。比如说代表食物就是酸辣粉啊、螺蛳粉，还有这个炸鸡、麻辣香锅、腌制烧烤等等。那其实外卖为了让口味更好，或者说让大家更喜欢吃，它会重盐。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吃盐的量不要超过5克。5克大概是多少呢？就是那个啤酒瓶盖啊，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而一碗酸辣粉的含盐量，就这一碗酸辣粉的含盐量啊，有过相关的实验，它就可以高达8.6克。就吃这一碗酸辣粉，其他你东西你都不吃，这一天你的这个盐的摄入其实就已经超标了。有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盐超标了它会伤肾呢？啊，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吃盐太多呢，就会造成身体里面这个钠变多。那为了稀释这个钠，身体就会留住水分，啊，那么血容量增加，血压升高，长期高血压就会像这个高压水枪一样，就一直去冲那个滤网。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滤网它就会破洞，就会硬化。蛋白质和红细胞就会露出来，它就形成了蛋白尿，这就是肾脏出现问题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其实前些天跟一个朋友这个在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在交流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当时就讲说某一天他那个体重增加了1斤。我说你干嘛了？你那天是不是吃了很多东西啊？他说那天我早饭就可能就没怎么吃，午饭也吃得很少很少，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熬不住了，我点了3个外卖。我说你都点的什么呀？一份小龙虾，哎，一份小龙虾我记得最清楚了，还有2个，啊，还有一个西瓜，吃了他可能没有吃完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他点了3样东西。我说我听上去可能也都不是那种哈，说是这个吃了以后好像特别特别能长胖的东西，没有。我听上去为什么呢？我觉得不是那种糖分特别高，不是那个碳水特别多、油脂特别多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这个长1斤这么多呢？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可能是啊口味重啊，小龙虾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口味重。他说因为口味重了之后，你那个盐在身体里啊，这个多了之后它就会锁水，那个尿液就变少。哎，你别说，他还挺懂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就是伤肾的食物。第一个就是隐形的盐，过量的盐。第二个就是啊这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你一听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奶茶呀、碳酸饮料啊、含糖果汁啊、风味咖啡啊等等。一杯奶茶当中糖、脂肪、咖啡因和各种添加剂凑在一块儿，对肾脏是很不友好的。它伤害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高糖。高糖糖分会这个代谢产生尿酸，那尿酸结晶呢像一个小玻璃渣一样沉积在肾脏当中，它会划伤滤网，引发痛风性肾病啊。含磷添加剂，这个磷是十字旁

0: 那个化学物质的磷啊，含磷添加剂。那么奶茶里的植脂末含有无机磷，人体几乎会100%的吸收，磷太多就会打乱钙磷平衡，导致肾脏里的微小血管的钙化，它也会加速滤网硬化。还有就是脱水，咖啡因和糖都有利尿作用，有这个利尿的作用。那喝多了呢，反而会让身体悄悄的缺水啊，血液变浓，肾脏血流减少，代谢废物排不出来，就导致会损伤肾脏细胞。这第二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为什么会伤害肾脏？还有第三个，就高脂啊，油炸盛宴，代表食物炸鸡、油条、烧烤啊，这个红油火锅啊等等。那么长期吃高油的食物，血脂会升高，多余的脂肪会沉积在肾脏当中，就像滤网上糊了一层油，那它的过滤的功能不就急剧下降了吗？医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肥胖相关性肾病，它表现为蛋白尿和肾功能的减退。哎，这个其实很形象啊，我们想想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家里有那个面粉筛的哈，那个网比较细的，大家就有印象了，就能够感知到了。你稍微那个油脂有一点，那你那个过滤功能完全丧失，所以它就是很形象的就讲到啊，这个油吃多了，肾脏就会被油给护住了。这第三个高脂食物，还第四啊，增鲜的调味品，比如说麻辣烫、关东煮，哎呀，这个汤底醇厚的面食啊，重味的炒菜啊，因为为了提鲜，商家会放比较多的这个味精。那味精它有什么呢？就是谷氨酸钠。那它伤这个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研究发现，长期吃太多的味精可能会导致肾脏局部缺乏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是帮助肾脏抗炎啊、代谢草酸盐的重要的帮手，缺了它，肾脏的自我修复能力会下降，容易长这个结石或者是纤维化。这第四类，还第一，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伤肾的四类的食物，就是要注意啊，一个是重口味的隐形盐，第二就是啊快乐水、续命茶，第三是高脂的油炸盛宴，第四是增鲜的调味品。那大家说啊，如果我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只能点外卖，或者说我有些时候不得不点外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吃饭啊，你自己在家吃饭，我们常会说孩子别挑食，可是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恰恰要挑食。这个挑不是挑某一类的食，他挑的更多的我觉得是做法或者说是类别啊。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挑食，点餐的时候要备注少盐少油，不另外加糖，不要不好意思啊，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后呢，商家多少会留意一些。还有就是警惕隐形盐，少吃那些汤底很浓、酱料很多的食物，比如说麻辣烫的汤啊，还有酸辣粉的汤啊，这汤就千万别喝了。还有用真茶代替奶茶，选择糖纯茶、白开水或者是淡柠檬水代替含糖的饮料和奶茶，这样既省钱又健康。还有什么呢？自备蔬菜，定期体检，外卖里的蔬菜通常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自己，比如说你今天可能会点外卖，那我没有办法自己做菜带着，我带一根黄瓜可以吧，带个番茄是不是可以呢？那这样的话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啊，有助代谢废物排出。每年体检的时候要去留意血常规当中尿常规当中的这个蛋白尿、肾功能里的肌酐和尿酸，这三个指标很重要哈。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有一些不舒服它其实不只是累了，如果说有以下的不舒服，它可能和肾脏有关，我们要及时的去做检查。第一就是早上起床眼皮或脚踝水肿，按压后有凹陷，还有就是小便泡沫变多了，而且久久不散，它有可能是蛋白尿。还有第三点，尿色变红变深啊，像洗肉的那个水或者是浓茶的颜色。还有第四点，总觉得累啊，没有胃口，感觉恶心，但是可是我又找不到原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也要留意啊。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专家啊，来关注到有关于营养健康的相关话题。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孩子压力大，没胃口，甚至胃肠不适，怎么吃才能开胃又保证营养？复习到很晚，饿得睡不着，宵夜怎么吃才能不影响睡眠和第二天的状态？考前到底怎么吃才科学？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戴主任。戴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戴主任，我们今天想着重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的这个饮食问题啊，因为现在马上也是接近这个中高考，可能在这个期间呢，家长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怎么给孩子去准备这个餐食哈。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临考之前他压力大，没有胃口，甚至可能有一些肠胃的不适，那我们怎么样去准备一顿又营养，但是可能还有一个开胃的问题啊，让他愿意去吃，你有一些建议吗？
3: 其实呢，孩子他本身压力大的时候呢，他本身消化功能会减弱，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去给他强加的去加压，说你再多吃或者是加压的话，反而会就是加重他的胃肠的负担。其实这时候我们应该稍微适当的减负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少量多餐，也可以把一日三餐分到5到6餐做一点分餐，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我们可能做一点易消化的，同优质蛋白含量高的，像蒸鸡蛋呀，或者是豆腐呀、虾滑呀这种食物，也可以做点开胃菜，这个呢会比较合适一些。
0: 那我想您给的这个提醒还是挺具体的啊。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啊，他肯定是，特别是中高考，其实也不仅仅是中高考的孩子啊，这个初高中的孩子，他有可能学习会学校比较晚，那可能到那个时候就会有点饿了。那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为难，到底我是给你准备一个比较像样的宵夜，还是说让你少吃点，我这个怎么把握呢？就是让他又能够垫一垫，但是呢又不要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以及第二天的这个状态。
3: 是的，主持人，你的这个建议就是非常合适，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去晚上就是孩子上完晚自习，那如果他饿得睡不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夜宵？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缓解饥饿，让他安稳入睡，不是说我们要把他让孩子吃饱吃好。那这时候呢，如果吃饱吃好，他反而入睡呢会更困难。所以说我们一般性建议就是说，在睡前第一个时机，就是时间上面，我们建议在尽量在就是说一到一或者是一个半小时之前呢，就是说准备入睡之前，我们去把这个加餐的这个时间来把它吃完。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食物上面要选择一些是少量的碳水或者是一点点蛋白之类的，你可以选择一杯温牛奶，然后加一小片的全麦面包，你也可以选择一些一小碗的粥，然后加一点这种香蕉啊或者是核桃这种之类的。那我绝对是避免，就是说建议家长不要去选择很多高糖高油脂的，你像炒饭啊、炒面啊，或者是泡面啊，或者炸鸡啊，或者是种蛋糕啊，比较高糖高脂的蛋糕。这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吃这些东西呢，它会升高血糖，但是会让我们大脑呢就是比较处于兴奋的状态，同时要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影响后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睡眠。当然你还得要建议避免，就是说你很喝的时候，就是喝的有的时候会喝饮料，可是浓茶呀、咖啡呀一些，还有功能性饮料，我们建议就是说晚上，其实我们更早可能会建议下午4点钟之后就不建议喝了。喝了之后呢，很多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晚上入睡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
0: 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要把握好哈。戴主任，就是可能对家长来讲，我觉得做早餐，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做早餐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是没有胃口，你看他什么都不愿意吃那个样子啊。那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方面就是要让他愿意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搭配也很重要，怎么样让他，比如说他早上吃了饭之后能够撑到中午在学校，可能还是有至少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能。然后还有就是就是也让他就是营养均衡一些。
3: 是的，说老实话，早上起来孩子本身有可能都是被家长喊起来的，就可能还会有起床气。
0: 对，
3: 那这时候早上起来肯定食欲会差一点。反正再去吃很多的，我们家长肯定会准备的比较丰盛，比较多品种也比较多，营养比较均衡。 但如果你孩子早上起来胃口是比较差的时候，你可以起床之后呢，我们先喝一点温水，
0: 嗯，
3: 你。

0: 嗯，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吃不下一些就是很多固体状的这种食物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像我们叫半流，就是软一点的好消化吸收的，你像准备一些豆浆啊牛奶啊鸡蛋呀蛋白质含量就够了，然后加上碳水类的，你可以一两片全麦面包，
1: 嗯，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一些，既有碳水，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豆浆啊牛奶啊它有这个含钙哈，然后含蛋白，然后包括吃鸡蛋，还有就是您还提到了这个蔬菜，我觉得这几样的搭配可能我们有几个大类，可能每天在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到一些。是的，可以不多，可以不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均衡更全面，品种可以丰富一些。嗯，
2: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和这个中考考的考生比较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哎，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嗯，说老实话，可能很多家长，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做好尽力做好后勤保障，那孩子可能就是说，哎，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考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更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 就是中高考期间，你更要去维稳，就是可以维稳，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不要改变他的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包括其实睡眠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但是饮食习惯你是要去尽量的就是维稳，就是孩子原来平时喜欢吃一些什么食物，或者是就是他还是之前他爱吃的，或者他能够吃完之后没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你一旦改了他的饮食习惯之后，他反而会出现一些
1: 不适，或肠道的不适，比较敏感，或者是拉肚子或者便秘这种情况，那他都会有这种胀气啊，或者是你像如果孩子本身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你说哎呀这个粗粮是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这种波动，这种那但是出发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爱吃，他之前也没怎么吃过，那你反而会出现这种产湿类的，你知道薯类的这种或者豆制品类或者是红薯之类的， 它反而会出现了我的胃肠的这种胀气啊不舒服啊，也没拉到拉肚子的情况，但它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感觉腹胀，那也是这种感受也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孩子原来爱吃的一些食物，之前孩子在吃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你在考试前一周或者两到一到两周，你可以把你想要吃的这种食物你先给他，也可能我们叫演练一下，你可以把它先做一点让他去 搭配一下，那看孩子吃的怎么样，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考期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上面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啊，然后有出现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啊这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这种牛肉啊都可以，脂肪的这种摄入做到更多均衡一下，那这样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这种很多油炸红烧啊，那种很多有些人会做的一些 这种酱比较多的比较浓的。

0: 那个精大刺激的，这是我们还是要去避免的。对，因为您这样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即便他没有肠胃不适，但是如果说他吃的那个口味比较重的话，口味就嘴巴会很干，他可能要不停的去喝水，这可能也是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在考试期间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要和平时
1: 不要有太大的区别，不要给他太多新鲜的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新鲜，就是以前没吃过的，就是不要去给他增加很多这一类的一些食物，他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对的。那戴主任想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容易有点温度高，有一点，有时候容易有点犯困，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能容易犯困，那我们怎么去调整？首先可能饱腹感方面，就是说你不用吃的过饱，你吃个八九成饱就可以，因为你过饱了之后，你大量的进食，血液和集中到你胃肠道，帮助你消化，那你
0: 大脑就会感觉有点供氧不足，然后有人叫昏昏欲睡，有可能难反而，所以说你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饱腹感不要太强，不要吃得很撑很饱，然后或者还有一个饮食结构里面高糖高脂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是比较难消化的，难消化的话，那消化速度就比较慢，那你就会加重你这个午后犯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也会建议，就是现在基本上会做一些 我们叫白米白面上面加一点粗粮，可以搭配一小块玉米，那可以搭配一点小米或者是一些黑米，这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藜麦，那都是能够既能够稳定提供能量，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当你待会出粮的时候不建议大家煮类的，你就搭一点水果玉米也都可以，包括搭一点其他的这种杂粮的这种或者是 粗粮的面包，咱们荞麦面包也都是可以的。然后选择一些好消化的鱼虾，都是比较均衡一些，然后蔬菜这些可以的。然后同时呢，蔬菜你不用吃太多的这种像冬瓜呀，有点说老实话有点像会帮助我们迅速的代谢我们水分的这种蔬菜，那尽量少一些。
1: 就是会快速代谢水分的稍微少一些哈。对，是。
0: 好，那戴主任，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要避免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什么肠胃的呀等等哈。那么假如说突发了这种，比如说腹泻、上火、感冒，那如果有一些症状，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饮食上有什么需要去紧急做一些调整的呢？
1: 如果你像孩子平时胃肠比较敏感，容易有一些叫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我天冷的吃点这种辛辣刺激的，那就可能会容易拉肚子。那这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规避一些你像生冷的，就是我们高考期间饮食或者中考期间饮食，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些凉拌菜，不管是自己做的还是外面买的，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生冷的凉拌菜，尽量
0: 是做的，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但尽量避免这种凉拌的、这种生冷刺激的沙拉呀、刺身啊这种之类，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就是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菜，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哎孩子肚子不舒服，有点轻微的这种拉肚子，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做点小米粥啊，或者是擀面条啊， 或者是蒸一点山药，或者是烤馒头片，还可以做一点，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肠胃比较弱的，都够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
1: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能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都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
0: 对，
1: 嗯，
0: 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微的增长一点点啊，那

0: 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1: 会的，我们门诊上面会遇到。说老实话，我们跟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一类就明显的营养不良，说老实话有点营养不良的。啊，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物质这么丰富，对吧？会不是那种匮乏的那种时代，怎么还会有这么那个叫什么？还会有素的？
0: 对，怎么还会营养不良的？那么多营养给他，但实际上真的有。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有一些他挑食啊，那胳膊真的很细，
1: 是的，当然我们就是比较胖的。那我们今天谈可能就是比较瘦的。那比较怎么增加体重呢？说老实话，比较瘦的孩子他还是一个，就是他吃的量明显是少的。明显是少的。那我们其实，在做，所以说你在饮食上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少量多餐。他本身的胃肠道的，就是说老实话，他本身的容吃的量少。那我们给他加餐。你可以在隔开相当于正餐的2小时之后，你像。10点啊，下午3点，你可以给他加一些能量密度，就体积小，但他能量比较高，就他一小块，他可能能提供比较多的能量。那你像酸奶，然后配点水果也可以，蛋白质有碳水也可以，或者酸。

0: 嗯，而患者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嗯，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嗯，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嗯，那所以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 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啊、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 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
1: 嗯，
0: 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就是我们在吃的最主要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孩子吃的太精细了，
1: 嗯嗯，
0: 精米就是我们叫精米精面食太多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 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点豆类的这种豆瓣，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 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多一些，全谷物的这种糙米燕麦都是可以的。可以跟女儿讲一下，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运动量，然后饮食，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主食，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模二模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一饥压力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 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是非常相关的。关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啊、芹菜啊、薯类啊，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都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要吃的稍微细一点，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可以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 就像那种精白米，那你可以吃到那个，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米，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把它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就是就是你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可以去吃点益生菌，改善它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 中国人讲就是说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饱，就是不要着凉，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操场上面不能去贴一下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暖宝宝，平时都贴，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是可以的。对，就是在饮食上，
1: 刚才戴主任讲的有一些就不要给他吃了，像薯类的容易胀气的，还有我想您前面讲的这个凉拌的，包括您提到的有一些这个蔬菜，那个粗纤维的，什么韭菜一类的，就少吃。然后你的情况跟前面那位就不一样，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多吃那个精米白面，不要吃粗粮，是这样吧，戴主任？
2: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家长讲，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二，然后早上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让他喝牛奶，喝口牛奶他都想吐，说这是怎么办，上午四节课他肯定撑不住啊，我就不知道他除了喝牛奶之外吃其他东西怎么样。就是像这样的胃口不好的小朋友，其实前面戴主任也提到了，他因为他主要讲到了喝牛奶的问题，那如果不喝牛奶的话，肯定应该也有可以代替的，我想戴主任他想想。

0: 这个情况怎么办？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你空腹的时候喝牛奶，本身我们牛奶里面它含有乳糖，它那很多人他就相当于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不能耐受乳糖，包括不能耐受乳糖，他本身在空腹状态下面，你这样的空腹喝牛奶，可能觉得胃肠道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一个是。 这种情况呢，是我建议，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早饭，你不能不吃早饭。身体呢肯定是不合适，包括他一个学习的一个任务在这，对吧？可以更换，你可以不一定非要早上喝牛奶，你可以就是说他其他时间段，晚上回来之后，睡觉前一两小时之前都可以喝。那这时候你牛奶可以放的就换一个时间段。另外一个，你早上也可以弄点这种。 就是他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少混沌夜型啊、粥夜型啊、面条夜型啊，然后加点蒸鸡蛋也是可以的，量可以不用多，但你也可以用它喜欢吃的一些，孩子喜欢吃的一些奶酪也都是可以，因为你想要补充奶，补充奶，对，那奶酪它的体积也小，那也口感也是，就它基本上会一些果汁口味啊，或者其他口味啊，它基本上会能够替换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平替的，叫我们叫平替的这种食物去给它提供一些营养的。
1: 嗯，就是一个其他时间段，他对牛奶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或者就是替换，像您讲到的奶酪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千万不说这孩子早上胃口不好，我就随你去吧。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你做了辛辛苦苦做了东西之后，孩子不吃，确实生气。但是不能跟孩子置气，说你不吃就不吃吧，随你去了或者怎么样，这个真的是时间长了之后，长时间不吃早饭，对身体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0: 你可以多做点品种，让孩子每。
1: 第一颗，哎，每个都是两颗，那也就也它是也是能够提供我们不同的营养价值的。对的，对的，是的。对，
0: 尽量可以多点品种选择。
1: 是是，那戴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番分享。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们周一到周日全天都有营养门诊的。
1: 嗯，好的，好的，好，那谢谢您，戴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好，感谢，再见。嗯。 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啊，那戴主任也说了，营养科他们从周一到周日都有正常的门诊。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我们各档节目的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还有很多的音视频，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其实在大蓝鲸上都可以实现回看哈。当然每一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也都会有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了解更多。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胆肾盂。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限时最后三天，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最后三天，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是来自南京市玄武区南京天资艺术团团长宋世奇。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是不能忘记。
1: 听众朋友们，民间有句老话叫做无酒不成宴，无酒不过节。这端午节马上到了，你们家的酒都准备好了吗？还在纠结的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贵州茅台镇的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这款酒是地地道道纯粮固态发酵的口粮酒，酿造全部选用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还有玉米小麦，再加上当地的赤水河水共同酿造，打开后粮香扑鼻而来，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呛口不辣喉。我们很多老会员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这次为喜迎端午佳节，电台联合厂家推出了超值的团购套餐。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4箱24瓶，仅仅需要618元。有朋友说了，这一瓶才25块钱。没错，日常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售卖，会员价是一瓶133。此次端午节限时福利，你打进4007101909，24瓶只要618元，花一个汉堡的钱就可以喝到52度的浓香型 VIP 尊享酒了。而且不是小样，全是500毫升的正装，而且全部赠送礼盒礼袋，福利库存仅有1000箱。想要购买的朋友需要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此次特批的1000箱福利库存售完就要恢复日常133一瓶的会员价格了。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

0: 江南星选进行自助下单。这款酒无论是您日常小酌，还是端午家宴、朋友聚会、走亲访友送礼都可以用，特别是想要送礼的朋友，这款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经典白瓶红盖搭配上红金色 VIP 尊享配字，醒目又吸睛，高端又大气。扫码价798元一瓶，自饮送礼待客非常的有面子。52度的浓香，口感醇厚又绵柔，不上头，不辣喉，不口干。关键是现在端午节特惠，你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618元就可以到手4箱24瓶了。就算您多买多送，一瓶才20多块钱，也完全不心疼。别再犹豫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618元到手4箱24瓶 VIP 尊享酒的聚会福利，库存只有1000箱，目前已经所剩不多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 486 LIUJIA100.5 48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来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啊。在大蓝鲸的客户端当中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今天是礼拜五啦，我不自觉的嘴角上扬了一下。
0: 没错，大家听到了吗？我们两个说话的那个音调都不一样。
1: 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心情就格外的好，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不用上直播。
0: 不过说实话啊，这个周末对我来讲
1: 没有意义，我知道，因为李欣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呢，下午就要去
0: 出差，
1: 对，明天的活动现场。
0: 是的，没错。
1: 完了之后呢，明天依然要早起。啊，没关系，我陪你一起早起。
0: 关键是压力山大。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干主持人这个行业就是压力大，
0: 巨大，
1: 除非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可以学会拒绝，
0: 现在拒绝呢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
1: 等到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说，哎呀领导身体不好，哎呀领导吃不消，
0: 哦，
1: 领导三高了。
0: 昨天我们还说这个身高不高的事情，对吧？
1: 身高不高但有三高。
0: 对，然后晋江刘亦菲说，那你这个什么什么高来着，我忘记了啊。
1: 血压高啊？
0: 不是，不是说我血压高，
1: 什么？
0: 哎呀，是什么高来忘记了？
1: 身高高
0: 啊，可能是身高高还是什么的。然后呢，他说有的人三高啊，他也高。
1: 啊，我有一个朋友说，我上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是高三，再听的时候我已经三高了。哎呀我笑死了，我那天看到他给我发的那个信息的那一刻，我真觉得这真是朋友啊，从高三听到了三高。不过现在这个三高真的是越来越向年轻人发展了啊。
0: 只能证明呢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差点说生活习性，你知道
1: 生活条件，
0: 生活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生活习惯可能是越来越差。
1: 但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是生活作息特别好，昨天9:40我真的很准时的在群里面跟所有的家人们说晚安，家人们我要睡了。
0: 不睡不行啊，
1: 不睡真的不行，到点就困。
0: 对，我现在是大概也是9点多钟啊，然后昨天睡着的时候应该是10点来钟吧，但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今天是睡的应该是为期一周当中睡得最好的一天。
1: 别提了，我睡觉的时间比我妈睡觉的时间还早。真的，到点儿我说我妈我困了，我妈说啊你去睡吧，结果我妈都是11点12点，那天跟我讲是2点钟才睡着。
0: 哎呦，
1: 我说2点钟我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个梦了，已经。
0: 对，跟周公相会了很多次，美梦
1: 约会了都已经。
0: 美梦连连天。那个什么我妈妈也说，我说那个我现在9点多钟就困了，然后因为第二天5点来钟要起来嘛，她说哎呀忒好，你快好好睡觉吧。
1: 那你妈几点钟睡觉呀？
0: 我妈有的时候联系我的时候都10点多钟了，她的现在第一句话都说，哎呀闺女睡觉了吗？
1: 然后不回。
0: 那就说明睡着了，
1: 已读不回。
0: 倒也没有，我现在真是，哎，我觉得最近睡得很好。
1: 对，那就是好事儿。
0: 对，
1: 前两天不是有个信息吗，是镇江刘亦菲讲的，发给她妈妈的，说妈妈你睡了吗？结果到第二天中午说，
0: 中午
1: 我马上要睡了。哎，我们来看看周末天气吧，因为这个周日呢就要开始对于苦读寒窗12年的莘莘学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0: 对，没错，
1: 高考。
0: 哎呦，是的，
1: 这两个字儿怎么样？
0: 哎，历历在目，但是那个感觉基本上已经忘记了，只是记得有这么件事儿了。
1: 要恭喜一下这个所有的我们江苏省的考生，至少在未来的3-4天当中，到你高考结束，南京都是不下雨的。你看，从目前天气来看，7、8、9、3天都是好天气。10号下雨了
0: 啊，
1: 怎么样？不错吧？
0: 真的很好。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今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东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东南风4级，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我们来看。

0: 看高考的三天，七八九啊，
1: 嗯，
0: 七号是阴天，21到31度，八号是阴天，20到25度，
1: 哇哦，
0: 九号是多云的天气，19到30度，
1: 这八号简直就是，
0: 啊，太舒服了吧？
1: 对呀、
0: 啊，20到25度
1: 啊。
0: 但是十号就变成小雨，20到33度，11号34度，12号34度，13号35度，然后后面14、15、16、37度，
1: 嗯，所以说啊，你看为什么挑这三天？我觉得总归是有点原因的，
0: 有点原因，
1: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
0: 我来看一下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的7月7、8、9，啊，目前来看也还好，也31度左右。
1: 不管怎么说吧，啊，祝福大家都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啊。然后另外就是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因为那段时间的话，大家不是那个高考嘛，有些路段
0: 不要鸣笛，
1: 对，有一些路段一定不要鸣笛啊。
0: 对，这个家长们，旗袍该穿穿起来，好吧？啊，旗袍该穿一定要穿起来，大红色的旗袍穿起来，旗开得胜。
1: 嗯，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提醒我了啊，昨天我们在群里说的是情商高不高的
0: 啊，情商高不高？
1: 对，因为昨天她发了一个转发了一个有关于星座的，就是女生星座情商高低的问题。
0: 我没翻到这一趴，
1: 这我就是恰巧看到了。她说好像说射手座是怎么样啊？就是情商很高，但是不愿意去敷衍，也不愿意去附和。
0: 因为我呢是天蝎座的尾巴，靠近射手座，所以我有很多这个习惯和这个喜好的事物都跟射手座很像。比如说我喜欢自由，向往自由，不能有任何的约束。然后我朋友说，嗯，你要是动物的话，你就适合放养，不适合圈养。
1: 对，谁也不要管我，
0: 对，
1: 那种
0: 谁也不要管我啊。但是我也有天蝎座的个性在里头，你对我好三分，我对你好七分，你但凡得罪我三分，我这七分一定要还给你，十年不晚。
1: 咱俩稍微有点像，因为我是射手座的头，你是天蝎座的尾，
0: 一样的呀，对吧？所以才能做搭档，才能做节目呢。我一般是真的是这样子，但凡你得罪了我，让我不爽了，我可能不一定会怎样，但我可能这一辈子我都不理你。
1: 嗯，差不多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怎么讲呢？我发现啊，就是星座是一个概率学的问题。
0: 当然，
1: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发现说，哎，你身上有的特点，我身上也有啊，这正常，就是概率学哈。
0: 对，
1: 不是说这个。某迷某信
0: 啊，不是，
1: 这是概率学的一个问题。
0: 当然也会有不一样啦，对吧？比如说郭郭，我实在是也没觉得他是天蝎座。
1: 哦，他是天蝎啊。那确实是没发现，
0: 对吧？没发现吧？
1: 我们这个可爱的一位同事啊，
0: 他应该是懒座，我觉得，慵懒座。他每天都是啊，慢活，嘉哥，我来了。拿把扇子扇还扇得过来了，
1: 哎，对，比较符合他的那个
0: 个性是吧，
1: 曲艺界大师的感觉，
0: 对，
1: 没错，
0: 所以每个人性格真的不一样，
1: 对，大部分人都是肉做的。
0: 我也不想肉做，能的是骨肉做呢。骨肉相连，就是哎，骨肉相连，
1: 骨肉相连是个炸串儿。
0: 就是有骨头外面只有薄薄的一层肉，薄鸡
1: 啊，薄鸡啊，对对对，薄鸡，对，薄鸡，薄鸡，反正不重要，总之要是有鸡啊，然后呢有线条感，
0: 对，
1: 嗯，
0: 但是人到中年好难哦，我觉得。
1: 哎呦，
0: 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薄鸡，
1: 是吧？那是我比较追求的一种这个身材的状态，状态。
0: 但是我跟你说，那个腹肌是特别特别难练的。
1: 不，这个东西好像看人，
0: 有的天生是吧？
1: 对，有的就是他腹部脂肪它就是薄，
0: 瘦到极致了，是不是基本都会出来？
1: 就会出现了，对，他不会不用说刻意去练。
0: 所以瘦是王道。
1: 那关键是你能控制住不吃吗？
0: 不能，但是你想瘦就必须是要饿。
1: 就是有热量差，也不一定说完全饿到不能支撑啊，营养还是需要的。
0: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昨天小酒鬼点的，他要听李宗盛的《山丘》。
1: 嗯，我们呼叫一下小酒鬼。
0: 小酒鬼在吗？李宗盛的《山丘》送给你，他在，他已经在听节目了，我想起来了。
1: 反正他老早就在群里面说话了，
0: 对，
1: 这会儿应该忙完了吧？听一听，
0: 一个女生能听懂李宗盛的歌，说明她有故事哦。

0: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歌词好扎心啊，好不容易翻过了一个山头，还没有人可以等我。
1: 哎呀，小酒鬼，说出你的故事。
0: 这里是嘉兴有约。
1: 哎呦，这个歌真的是你要仔细听，静下心来听他的歌词啊，会觉得人生总归是要一个人去度过的。
0: 又扎心了。我们大周末的不谈这个话题了，我们来谈一个让大家开心的话题。油价降了，
1: 没错。最近可关注油价了。
0: 对，
1: 因为我发现我这么点距离，一个月的这个油费一点蹭蹭蹭的，有点控制不住，你知道吧？
0: 你一个月要多少钱油费？
1: 至少500块。
0: 500块，我以前都是1500，好吗？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换了电车，现在每个月150。
1: 因为我就上下通勤也就6公里，然后来回也就十几公里。
0: 你要想到一个问题，你每天虽然只是上下班要开车，可是你不能保证你不出门不去别的地方呀。
1: 出门很少，比较少啊。然后主要是上下班是什么呢？我这一路上20多个红绿灯。
0: 哎，这个是比较痛苦的一点哈，而且在城里边开吧，那个每公里的油耗吧。都会高，你除非在高速上面踩一踩，把那边积碳排一排，可能还会好一点。但是很多朋友关心这个油价到底下调了多少，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官方数据。从今天开始，国内汽油下调540块钱一吨，柴油下调520块钱一吨。那我们来折算一下这个零售价。92号汽油。
1: 对，92号汽油呢是每升下调0.43元，也就是4.3毛。
0: 95号汽油呢是下降4.6毛。
1: 然后呢0号柴油每升下降呢是4.5毛啊。也就是说，普通家用车50升的这个油箱加满一次能省下22块钱。
0: 22块钱呢，可以吃5天的早饭了。
1: 5天的早饭。
0: 对呀，一顿早饭不也就4-5块钱吗？
1: 真的吗？我现在不在外面吃，哎，我不知道。那不是说一个煎饼果子现在要7-8块钱是打底吗？
0: 啊，这么贵吗？我也好久没有在外面吃了，因为单位1块钱的自助餐。
1: 你也是自己在家里做？
0: 我自己在家里做。
1: 对，我也是自己在家里做。
0: 今天三省哥还问我说早饭吃的什么，我早饭今天吃的可丰富了。我自己自制，首先吐司片放在那个烤箱里面烤了一下，抹了一层奶酪。然后剥了一根香蕉，香蕉放到了上面裹着一起吃，然后一个鸡蛋，煮鸡蛋，一杯红茶，开启了我的早餐。
1: 哎呀，我觉得每天嘉哥的早餐呢都是那种体面且有尊严的早餐。
0: 生活也就这点乐趣了，怎么办呢？起得太早了。本来呢我冰箱里面是有我妈煮的小米粥的，但你能想象你觉得小米粥应该是怎样，是不是应该就是汤汤水水的那种？
1: 难道它是一坨呀？
0: 对呀、啊，我妈说没关系的，你那一坨拿出来，舀出一小碗出来，然后放点水，微波炉里面再加热一下。我早上拿出那一坨小米粥的时候，我顺势又放回了冰箱。
1: 还需要你这个自行再 DIY 一下？
0: 对啊，我就顺势拿出了一包红茶包，我就泡了一杯 English break 我那个是叫 breakfast black tea。
1: Black tea， 洋气得很，
0: 洋气吧？
1: 那你的那个啥呢？你的 coffee 呢
0: ？Coffee 呢，在那个外面导播室的桌子上。
1: 有 tea， 有 black tea， 还得有 coffee。
0: 对，我最近还买了一个那个椰子粉，纯椰子粉哈。然后咖啡的时候，我早上喝美式嘛，有点太寡了，对吧？
1: 对，
0: 牛奶不行，乳糖不耐受。喝完以后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算了，我就。放了那个2勺椰子粉在里头，纯椰子粉，不甜的那种。
1: 也可以，那是比较香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比较香的那种感觉。
1: 可以的。哎，看大家又学到了吧，可以 DIY 一下。
0: 对呀，很好，生活就是这样，看你自己怎么去创造。你愿意美好的事物，你就付出一些努力。
1: 对。
0: 比如说浪费一点时间去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1: 对，主要是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浪费时间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占用一点你睡觉的时间。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早上多睡5分钟那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1: 对，没错。由于最近没有视频直播嘛，我发现自己呢就是可以多睡10分钟啊。
0: 40分钟。我们以前跟大家讲你都是花40分钟化妆的。你别把实话说出来。10分钟。40分钟。40分钟。
1: 就是如果我要化一个精致的妆，至少半个小时，这是肯定的啊。如果说呢因为这个阳光非常之明媚，灯光非常之
0: 亮。
1: 刺眼，刺眼。现在不戴墨镜了吗？
0: 眼妆可以不用
1: 化了。对，我现在眼妆其实化的少了，所以说呢，我就可以多睡个10到15分钟。
0: 你知道吗？很多家人们都以为我们俩去整容了，你知道吗？都要不视频直播。
1: 那3天也不够哦，我们就是说得恢复2月。
0: 在大蓝鲸上面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打招呼，比如说 Gift 小姐姐啊，小酒鬼第一个啊，GL8 啊，报班长7厘米，我们的小助理张鑫等等啊，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在给我们打在给我们发来信息。 LH8 是谁啊？南通宋慧乔也来了，孙孙。哎呦，大蓝鲸上面的信息好多。
1: 谁在哈哈哈？我看一下，我看到了个哈哈哈，没看到名字，最上面那一条。
0: 最上面的那条哈哈哈。嗯。哈哈哈哈哈 ，MPW，MPW 是谁？不知道。
1: 小酒鬼。
0: 啊、哦，小酒鬼。
1: 他刚说了来报道是吧？
0: 哦，他们现在给你起了一个名字叫心肝。
1: 心肝不应该是粉丝们的。
0: 就是你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也是心肝小宝贝。
1: 哦，喜的喜欢，那每天都叫吧。
0: 一会儿呢，7点半之后呢，有张鑫要点的《凡人歌》。今天你们都跟李宗盛杠上了哈。嗯，
1: 都是有故事的人。
0: 有故事的人。
1: 是想要周末的时候延续一下故事吗？
0: 周末的时候，你会跟哪一个人延续故事呢？
1: 我的天。嗯，想听。
0: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请听下回分解。
1: 分解。
0: 单田芳。
1: 啪。拍一个那个什么金堂木。
0: 啪。一会儿见了啊。
1: 一会儿见。
2: 喜欢喝酒的朋友，日常喜欢小酌两杯的朋友，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开销太大。南京的王叔叔说，他喝酒10几年了，算是资深的老酒迷了，但是现在退休了，工资有限，天天小酌喝酒，超市里一瓶正儿八经的纯粮酒一瓶都要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个月光酒钱都要大几百块钱。以前图便宜买了网上的散装白酒，一入口就辣喉烧心，喝完还头疼反胃，后面再也不敢碰勾兑的酒了。不仅是口感差，重要的是还伤身体，所以还是宁愿喝贵一点的，哪怕花销大少喝点也行。那听到这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要问了，那市面上很多几十块钱一瓶的酒都是勾兑的酒精酒，那今天你们这618块钱到手4箱24瓶的酒，一瓶才25块钱，它的质量能有多好？我来和大家解答一下。今天大家打进40071019下单，划下来一瓶酒25块钱，但是不代表它只值25。我们这款酒是由贵州省茅台镇仁怀原厂定制出品的，酿造全部是选用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5种精粮，加上赤水、河水共同酿造。开瓶之后就可以闻到一股浓郁的粮食清香，入口更是绵柔顺滑，完全不会辣喉呛嗓，饮用之后唇齿留香。官方扫码价格一瓶是798元，日常平台售卖会员价也要一瓶133。目前正值618的年终大促，酒厂特意拿出1000箱的福利库存进行福利补贴，所以说你现在打进40071019 40071019下单，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一瓶只要25块钱。一瓶25，也就是2斤鸡蛋、1斤鲜肉的开销，花日常买菜的零碎钱就可以喝上茅台镇5种粮食酿造的浓香酒了。但是注意，库存只有1000箱，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 40071019。您今天下单给到大家的不是存酒和陈酒，也不会是以次充好，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的新酒。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 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说，这端午节准备回老家看望父母，正好赶上父亲节了，想给父亲带点礼物。这父亲平时没什么爱好，就爱喝酒，这 VIP 尊享酒买几箱给父亲当礼物，他肯定是高兴坏了。 而且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四箱才只要618块钱，太划算了，而且全部都是纯正的口粮酒。平时给父亲买粮食酒一瓶都要100-200块钱了，现在一瓶只要25块钱。是的，此次是酒厂618的年终补贴，冲销量才会有如此划算的价格，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想要订购的朋友要拼手速了，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拨通后请耐心接听025开头的固定回拨电话。您今天下单收到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的 VIP 尊享浓香酒，五种粮食酿造，口感纯正绵柔，绝不是酒精勾兑酒。618元到手，四箱24瓶的价格，简直就是纯回馈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目前1000箱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Venus with me,
3: I'm okay.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

0: 为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啊，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李仙，我来考一考你，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哪一个节气？
1: 就是说这个考题的答案刚刚你已经告诉我了。芒种节气哦，
0: 对，今天是芒种节气了，它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那如果进入到了芒种节气之后呢，这个气候主要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般来说气温就会显著升高。

0: 高了，雨量会充沛，空气湿度也比较大。然后在这一个期间当中啊，高温天气会频发，湿度大而且很闷热，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会出现高温天气的可能。那芒种节气呢，像我们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像华南地区啊，东南地区的季风雨带会比较稳定，那么江南地区就开始慢慢进入雨季啦，就梅雨季节。哎，但是呢，芒种节气中国北方地区呢是不会进入雨季的。
1: 对，毕竟我前20岁的时候不知道雨季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0: 哦，我们从小都知道雨季，以前我们叫梅雨季，后来发现梅雨季这三个字没有雨季洋气，
1: 而且梅雨季谁知道那个梅是？那个、
0: 哪个梅呢？
1: 哪个梅呢？万一是没有的梅呢？
0: 哎，不是，梅雨其实有两种说法，就两个写法。一个呢是梅子的梅，就画梅的梅。意思是到这个季节，那个梅子都成熟了。所以叫梅雨季。还有一个叫发霉的霉。
1: 对，
0: 意思到这个季节，东西都会发霉。
1: 我感觉好像后面那更贴切一点哈。
0: 确实也，有点贴切。
1: 你看我们看着日子吧，就开始数日子，一般这个6月中下旬就开始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嘛。
0: 对
1: 啊，好日子不多了。
0: 所以芒种啊，其实它也有另外一个写法哈，因为我们这个芒是芒果的芒嘛，对吧？还有一个呢是繁忙的忙，叫芒种。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节是南方种水稻和北方收麦的一个时节。
1: 忙着耕种的季节。
0: 对，忙着耕种的季节。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正好是北方啊开始收麦子了，南方开始种水稻了。因为梅雨季节需要靠那个水来插秧。你知道插秧吧？
1: 我知道，我去插过呢。
0: 哦，真的？在哪里啊？
1: 在江苏广播的那个江苏健康广播的这个安排之下啊，我去到陆河那边吧。
0: 哎，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出差还被要求说要光着脚下去插秧。
1: 哦，是的是的。
0: 最后咱俩异口同声说干不了这个活。因为没有换的。
1: 对，
0: 没有准备，临时说去插秧。那我插完秧以后
1: 就正常，我们没有插秧的那个鞋子穿。
0: 对啊，
1: 没有插秧鞋子穿，然后呢这个裤子也没有带换的。
0: 对啊，我说怎么去啊，好玩呢。那没办法，对吧？那在这个芒种节气，民间啊还有一些习俗，比如说打泥巴仗。
1: 哦，
0: 煮梅。就是煮梅子，
1: 煮梅子，
0: 酿梅子酒，
1: 酿梅子酒，对对对对，说到这个酿梅子8+1，可能我们群里
0: 一个，我在抖音上面刷到离我家不远的一个，说什么生鲜超市3000平特别好，里面各种水果、各种蔬菜、各种生活用品。
1: 这个笑声，
0: 我去了一下之后，发现还不如我们家门口的小超市。我开了大概有20分钟的车去，最后你知道买了什么吗？我妈买了大概1斤小米，1斤面粉，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又觉得两手空空不太好，对吧？一人吃了根冰棍儿。
1: 我刚才想说，不会是买冰棍儿了吧？
0: 就真的就正好出来有好多那个冰柜嘛，然后就一人买了根冰棍。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是去采购主粮的，并非是。
0: 我告诉你，面粉买回来是干嘛的？我妈是买回来洗鸡啊，洗排骨啊。之类，你用面粉洗完之后就会非常干净。
1: 哦，那倒是。
0: 小米就拿回来煮粥的，就这样啊。然后别的东西没有一样，你是可以看的，我觉得 OK 的。那菜也不咋地，那个也不咋地。
1: 所以你今天早上是有一坨小米可以吃的。
0: 那是前两天买的。那是前两天用那个，不是我们有那个福利那个蔬果吗？就可以买吗？然后去买的，然后发现好贵。
1: 又暴露了，暴露了我们的福利。
0: 感谢胡总给我们这么好的福利，谢谢。
1: 这大家都有啊，全台的人都有，不好意思。
0: 我难道想拍他下一下马屁，你一下子又说穿了我。
1: 那胡总应该不会那什么吧？就这种太明显了，我们要拍，对吧？要润物细无声，轻轻拍。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好不好？就这是张欣要听的《凡人歌》。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哈，我们在一家人群里面好好聊一聊。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

0: 有没有一种武侠情的感觉？
1: 哎呀，我曾经小的时候梦想过自己成为一个女侠。
0: 是《倩女幽魂》里面那个
1: 那个是
0: 叶小倩吗？
1: 那是女鬼儿。
0: 她不可能是姥姥吧？
1: 女侠就是那种很有气概，然后对吧，剑术或者很好，会天上飞的那种，然后同时还长得很美。
0: 我想到了福建人讲，我一个同学是福建人，说你不要在天上挥来挥去，
1: 你看挥击挥过去又挥回来了。
0: 对哦，
1: 我的天！
0: 我们欢迎一下家人群的新朋友，是我的老乡江倩。
1: 江倩，
0: 他应该在常州用 FM94.2 在收听的。
1: 哇哦，欢迎一下！我发现我们最近这个群里面加群的，女生朋友很多哎。
0: 对，我们这个群里面是阴盛阳衰，男生少女生多，但是男生也很愿意加入到那个群里面聊天当中来。所以我昨天总结了一下，我说我们这个是个有爱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所有的家人没有性别之分，没有年龄之分。然后大家都是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可以聊，
1: 这是我们男女老少都皆宜啊。
0: 对，哎，镇江刘一飞说今天镇江广播不清晰串台，哎，104.5不行吗？今天在镇江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我要不要问一下我们发射的同事？
1: 发射的同事说，发射的同事可能一言难尽吧，我就觉得
0: 发射同事可能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无线电这个广播啊，它会受到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啊，
1: 对，
0: 可能你
1: 很多方面
0: 某一个地方可能不是特别好，可能你开车再开一段它可能又好了，好吗？
1: 是的，
0: 实在不行那个镇江刘亦菲你用大蓝
1: 鲸
0: 听、你用大蓝鲸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刚刚我们不是讲说芒种的时候然后会插秧吗？三省哥班长就说了他也插过秧，家人让他劳动改造，他说他是光脚插秧，蚂蟥只往肉里钻。我说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1: 这个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啊！我现在是属于那种，看到会飞的昆虫不行，然后呢，这个蠕动的东西。

0: 行。
1: 会飞的昆虫包括蚊子和苍蝇吗？
0: 也会，就是它会往你脸上撞、
1: 啊、
0: 这个感觉就是当时一刹那的感觉是不太舒爽的
1: 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你其他的都还好。
0: 飞天大蟑螂好像也不太行。
1: 爬的呢？
0: 爬的也会有一点头皮发麻，但是还好，相对啊。
1: 嗯嗯，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啊，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各种昆虫都出来了啊。
0: 嗯。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哈、啊，有些昆虫还真的是有益的。
0: 当然
1: 啊，它会帮助吃蚊子啊，吃苍蝇啊，
0: 嗯、
1: 对吧？啊，小动物，包括像壁虎，
0: 对对对，
1: 其实就很好。
0: 是的。我小的时候就是住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其实墙边是有壁虎的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很安静的坐在那里啊、也不能叫坐在哪，趴在那里
1: 看着你，
0: 没看我，
1: 两只眼睛盯着你。
0: 哎呀，那好像趴在我脸上一样，太吓人了。他趴在墙上，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一动不动，可能就在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1: 哦，他等待着那个蚊子出现的时候，那个舌头唰一伸出去了，对吧？但现在看到的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是的，
1: 除非你住在比如说偏远的山区一点儿，或者郊区
0: 农 村,、啊、
1: 农村可能会有一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家里都还好了。
0: 嗯，然后就是那个蚯蚓也是一虫，我因为我经常爬山嘛，会看到有一些、嗯、
1: 对，
0: 吉林山就有很多，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我看到它如果在它 路面上一直爬，我就感觉它很可怜，我会呢拿一根什么这个小树枝，
1: 嗯，
0: 把它挑到草里去、
1: 啊、
0: 让它钻到土里去。
1: 所以芒种节气的到来都会出现这些小动物，我们一定要爱护小动物、
0: 啊、
1: 因为小动物是一直陪伴我们的、
0: 嗯、
1: 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除了有家人的陪伴，比如说爱人、
0: 嗯、
1: 父母朋友、嗯、啊，包括你的孩子、
0: 嗯、
1: 还有就是身边的小动物们，阿喵阿狗们。
0: 哎呀，说到猫猫狗狗这个发言权可太、
1: 嗯，
0: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从小
1: 对，
0: 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喜爱呢，就是会发现如果他过得不好，我自己心里很难受的那种、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在家里没有家庭地位，你不能发表任何的言论和意见，
1: 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你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
0: 就是、
1: 我想怎么陪伴就怎么陪伴，我想怎么养就怎么养。
0: 是的，没错，就是谁也不要管我。
1: 对，因为老娘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养他们。
0: 是的，但是其实呢，不是说我钱都花在了他们身上、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喜欢小动物的人呢，对其他的也不会差的。
1: 对
0: 对，
1: 他会有比较有爱心。
0: 对
1: 啊，比如我们小月老师在路上看到一只小猫咪、
0: 嗯、
1: 他都会打电话报警，说警察你一定要把它给那个
0: 放到安全的地方。
1: 对，放到安全的地方。
0: 对对对，因为他有的时候经常会在高架上什么地方看到，
1: 高速高架，
0: 这个其实是很，哎呀，就是看到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放心不下的。
1: 对，
0: 因为你会想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养这些小动物的，真的请善待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无条件的在陪伴我们，你孤单寂寞的时候就靠他陪伴啊。
0: 嗯，我有一只猫咪嘛，不是养了十年嘛、
1: 嗯、
0: 就是从刚来到南京第二年
1: 就陪伴你，
0: 就开始养。对，就是说他的这个感情真的除了爸妈之外陪伴的时间是最长的了、
1: 哎、那他其实是看到了你人生当中很多的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
0: 对呀、啊、从最开始在南京合租到后来整租、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再后来自己
1: 买房
0: 对吧，
1: 买车
0: 啊，
1: 他经历了你人生多少啊、
0: 就是、对，没错，而且他们的寿命就那些，就那么长时间对吧，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是比较短暂、哎、
1: 他们能够长生不老吗？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0: 长生不老这事儿我也自己在研究呢。
1: 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吧，就是应该给这些，哎，我们人都买保险对吗，我觉得小动物也要买保险。
0: 其实现在是有一些保险了，
1: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
0: 对，我在想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善。
1: 对，
0: 如果未来真的给他们能够配置一些保险的话，应该我也会考虑的。
1: 一定要配保险啊，对吧、
0: 不然的话其实宠物医疗也贵
1: 啊，
0: 主要是这个原因。
1: 还有一个，我要买，如果我要养的话，我要给他们买点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鞋子。
0: 对对对对，
1: 我有一次看到一只小狗子穿了两双鞋，就它有四个嘛哎呀，那鞋子好可爱，超级可爱。
0: 你知道现在就是小型犬啊、做造型特别的多。
1: 对，头发染染，
0: 嗯，像那个有几个这个狗子的这种品种吧、
1: 嗯、
0: 一个西高地、
1: 泰迪、
0: 比熊、
1: 约克夏，
0: 然后那个还有叫雪纳瑞，
1: 还以为你想说香奈儿
0: 史瑞克，有一个史瑞克雪纳瑞对吧，
1: 小老头、雪纳瑞，
0: 就是这些狗子它能做很多的这种造型、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因为养狗跟养猫不太一样、
1: 嗯、
0: 很多家长呢会给他们做好打扮，然后出去让他们走秀。
1: 对的，不的，哎，我们以后一定要搞一场这种比赛，看谁把自己家 里面的狗子猫子，猫好像不太行啊，狗子打扮的最漂亮，
0: 嗯，
1: 颁一个一等奖给他。
0: 猫可以在家里打扮然后拍照，
1: 哎，
0: 对吧，我们用大蓝鲸的那个什么晒图，
1: 对，我们颁个奖给他，
0: 没错，
1: 对不对，嗯，送他一次狗狗全身挑染，
0: 挑染狗全身的 SPA 可以啊，挑染还是稍微的有点洋气了，
1: 给他一个全身 SPA 马杀鸡，我亲自来按，
0: 你
1: 我从泰国买回来的精油给他按，
0: 哎呦简直了，
1: 怎么样让他享受一下快乐，
0: 嗯，可以的，我突然就觉得狗生值得，
1: 对吧，当然了。好了，那时间来到了7:53了，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哈，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或者在家人群跟我们互动，然后可以加入我们一家人的群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嗯，LIUJIA 1005846啊， LIUJIA 小写1005846，然后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
0: 嗯，
1: 在芒种的这个节气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份好心情，
0: 没错，很多的家人们都说之前呢是潜水听了好久的节目然后才加的，
1: 刚刚那个小酒鬼发来信息了，说我们要搞这个宠物的一个叫打扮扮美比，嗯，选美比赛，
0: 选美比赛
1: 他说我报名，
0: 是的，其实我们家人当中很多的都在养猫养狗，哦，
1: 对，
0: 晴空万里小姐姐两只嘛，我记得，嗯，是不是一个黑一白啊，他的那个状态，反正就是他养的那个猫猫的状态是我非常喜欢的，
1: 嗯，然后 OQO 还是 OQ0，
0: 嗯，
1: 好像他也报名要，他还发了一个表情过来，
0: 嗯，
1: 不错，
0: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大家，嗯，
1: 欢迎大家，以后我们搞个基地专门让大家现场来给他做造型，
0: 对，我们到时候也能够，
1: 然后得第一名的我现场 SPA
0: 我且要看看
1: 好了，我们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618活动一波接一波，热度不减，紧接着端午节父亲节也即将到来，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找一款口感正宗价格实在喝着放心的浓香型白酒，不管是家宴小聚走亲访友公司发福利，甚至用来泡酒养生，都需要一款靠谱的好酒，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马年纪念酒一经推出就被大家火爆抢购，直接销售一空，很多老顾客都在催促我们赶紧再上一款常年能喝口碑过硬的浓香型白酒，应各位老朋友的要求，今天把这款卖了很多年的 VIP 尊享52度的五粮浓香酒补贴福利带给大家，平时这款酒的会员价一箱是200元，老顾客都知道，这次4箱24瓶为一组，现金直降，只需支付61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4箱，是因为马上到6月底酒厂要冲刺半年的销量任务，我们需要完成厂家的指标才可以拿到厂里的酒水返利，为了顺利达成任务，我们直接把预期的返利提前让利给大家，不求利润，只求冲量，把真正的实惠给到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本次618专属福利，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平均一瓶只要25块多，就可以喝到正宗的52度的纯粮5箱浓香酒。我们郑重承诺，保真保正品，纯粮固态发酵，不是酒精酒，绝不勾兑。史上价格谷底，今年只此一次，过后恢复原价，并且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到好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小程序后搜索 VIP 即可出现购买链接。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免费送货上门。如果我说的太快您没有听清楚，现在只需要打个电话，工作人员会给您耐心的解释，4007101909 4007101909。
3: 哦吧，带上这双鞋走去，
2: 这款酒是正宗的多粮浓香白酒，懂酒的朋友都清楚，浓香白酒分单粮和多粮，多粮浓香采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照传统工艺纯粮固态发酵，香气更加丰富，口感更加的柔顺，层次更加的饱满，是市场上认可度非常高的浓香流派。52度是经典度数，高度不烈，醇厚柔和，不管是喜欢喝高度数酒的朋友，还是日常小酌都非常的合适，开瓶就能闻到浓郁的粮食香，窖香优雅纯正，没有一丝杂味儿。 入口绵甜顺滑，不辣喉，不烧口，不呛嗓子，下咽顺畅，尾劲胃肠。很多老顾客反馈，这款酒喝完之后不口干，不上头，不烧心，就算是小酌几杯，第二天起床依然神清气爽，头不晕，口不干，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平台在江苏本地已经营业18年了，这款 VIP 尊享酒上架多年，无数的江苏朋友喝过之后都成了回头客，不管是自己喝、家里喝还是日常聚会，都可以选择这款酒。在南京、常州、苏州、马鞍山等地都有大量的老顾客常年的复购。南京的一位王大哥喝了几十年的白酒了，自从喝了这款 VIP 尊享酒就再也没有换过。他说，口粮酒我喝不了太贵的，平时40-50一瓶我能接受，这次618活动才20几块钱一瓶，直接囤了4箱。他说这个价格实在是难得。还有不少朋友每年有泡药酒的习惯，泡药酒正常选择纯粮高度数的。
0: 啊，对。
1: 哎，但今天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是南通宋慧乔他儿子的生日。
0: 哎，对，他家宝宝的生日。
1: 对，生日快乐，你家大帅哥啊，以后真的不得了啊，那眼睛会说话，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这谁唱的？范玮琪。
0: 范玮琪。然后我想说，应该会有很多的小姑娘喜欢。
1: 对，然后他就问说，我说你家双子男，他双子男有什么特点吗？我说花心。
0: 情商高，一般花心两个字也会贴在情商高的男生身上。
1: 对呀，然后他南通宋慧乔还说，这个我这是怎么讲，他说那也得有女孩子看上他，你急啥呀？
0: 对呀，
1: 对不对？你急什么？
0: 但真看上了你也头疼。
1: 他不会头疼的，因为我觉得以他儿子的这个长相啊，以我的分析和直觉，他一定会处理好的。
0: 是吗？我说看上的太多怎么办啊？
1: 选择一个最好的。
0: 选择一个最好的啊。
1: 这很正常吧，对不对？那帅哥都喜欢啊，你也喜欢啊。
0: 应该是就是他自己会选择。
1: 对啊，就他自己
0: 选择。然后你稍微把关。你看咱俩操心操的。
1: 对，我们替他操心啊，南通宋慧乔操心。昨天问说很多男生的那个偶像嘛，我就说男生的偶像有高圆圆啦， 对不对？然后这个有张若楠呐、然后有宋慧乔啊，他说眼光很好。
0: 因为他也喜欢宋慧乔。就是男生喜欢的类型可能会分为那么几种。
1: 对
0: 啊，国泰民安型的，小家碧玉型的，这样子。
1: 小鸟依人型的、对吧。
0: 然后乔妹是属于，其实她的人生已经算是大女主类型的了。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她的状态越来越稳定。
0: 对，
1: 这个对于一个女艺人，尤其是一线的女明星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内心强大。
1: 对，第二个就是我曾经看过她的采访，就她的婚姻出现一些问题之后，那几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她真的是把每天做一件自己觉得开心或者是好的事情记录下来，不容易哦。
0: 就证明其实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已经出现问题了，在自救的一个过程。而且他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说过任何对方的一些话，
1: 不好的。
0: 对，我觉得但是对方可没少说他哈。
1: 所以我觉得人品有问题啊，我说怎么会看上那一个人的哈、当然了，这是别人婚姻的事情，我们不好去多评价。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就是婚变4年以后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是他拍了一个广告，应该是个手表的广告，然后他是在威尼斯的那个黄金，那个黄金通道，就是海边，然后在那个游轮上面、游船上面拍了一张照片，那个气质绝了，就是淡淡的笑容，也不是大浓妆，然后穿的也很得体，然后微微一笑，哎呦，迷死多少人哦！
0: 是，后来就带着黑暗荣耀杀回来了
1: 吗？哦，对，然后就获奖了嘛。
0: 对，哎呀，总之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呢，他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就代表了他内心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酒鬼刚刚说他有一只小狗，还有一只小猫啊。然后他说，我觉得好像小狗比猫咪要好教动。我家猫咪是我的主人，我跟你讲，他说的完全没问题。
1: 就猫咪引领他，他引领他家小狗子。
0: 是这样的，猫咪的状态是什么呢？全天下我最大。你以为你是我的铲屎官吗？
1: 他就是，哎，那就是猫咪就是国王皇后喽，
0: 就是傲娇啊，休想管我哈。但是狗子呢，就是真的是可以教的，不都陪伴，但是狗子的是可以教的，你可以教他一些动作指令，它是可以训出来的。
1: 好。那就是猫最后引领了狗子。 也可以这样理解吗？对不对？
0: 也算是可以吧，也算可以理解。
1: 猫说我是主子，
0: 就是猫是不服管教的那一种。
1: 那就让猫就说我是主子，你是奴才。
0: 哎，对，可能在猫。